0: 吗？
1: 哦，音乐放错了。
0: 不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

0: 上坡。
1: 不放心。
2: 明白，
1: 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谁？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2: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2: 我能唱。
1: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2: 你猜咋的
1: 啊？
2: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2: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2: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1: 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1: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1: 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会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4: 都靠后！
5: 张区长呢？
9: 老张呢？
10: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5: 就是，
10: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

0: 老张，
1: 哎，
0: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6: 张
0: 老
6: 张，
5: 保重啊！
3: 回去吧，
5: 保重，
3: 保重，
4: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吧，
5: 回吧。
0: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去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

0: 儿娃子，许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 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5: 哎，老张，
0: 你
5: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0: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5: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5: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6: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了？退伍证不行？
6: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6: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6: 哦，好。

0: 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9死1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1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2: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6: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6: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老英雄，
14: 老英雄，哎，
15: 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4: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是啊。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
16: 改善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5: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

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别打，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6: 冷子清，打，出发。
7: 做碉堡都炸了，
8: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9: 我就报名去恩施。
10: 这是三省交界的，
11: 不能有一个人饿死。
12: 如果修着不去，
13: 我替你们活着，
14: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3: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干！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东，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药。

0: 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啊、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啊、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0: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
0: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我跑后，我
1: 跑，快！哎呀，快跑，快！哎
0: 呀，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6: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8: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7: 饺子片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8: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9: 着。太可玩笑了。
7: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7: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7: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7: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8: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7: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7: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2: 喂，
7: 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3: 生命有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 30秒？
2: 30秒？哎呀，
1: 你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5: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啊？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8: 到，
2: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8: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5: 等，
2: 你来。
5: 是。
2: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2: 啊，
5: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
5: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妈，这个人毛病了。
2: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10: 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10: 哎，你不打我打。
1: 喂，
2: 老豆啊。
10: 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
10: 可也看不见啊！
1: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0: 时间到！
1: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0: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多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10: 啊，
1: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姐姐。
10: 哇塞，
8: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 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4: 班长，
8: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4: 班长，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8: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8: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8: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8: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旭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门里面有犬，嗯，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1: 贵姓？
3: 免租姓贵。
1: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1: 体重？
3: 保密。
1: 年龄？
3: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
1: 交大的？
3: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1: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1: 哎，
3: 这里有个门，
1: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我从管子下叫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1: 三啊，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云交，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1: 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放心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7: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了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区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着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妇青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托儿所、
5: 棉纺厂、饲料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干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那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谨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有过去的失误，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每天洗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
1: 白虎
0: 上天有胖孙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整顿队伍，继续剿匪。打这之后进行的是十分顺利啊，不说把蒙匪彻底消灭，也差不多少。所谓的五虎上将啊，八大蒙古王公啊，死地死，降地降，逃走的逃走。辽吉黑三省边境恢复正常。一年之后，张作霖是班师回奉天。这消息一传开，奉天各界都开了锅了，迎接这位张师长凯旋归来。奉天总督张锡銮盛情款待，整个奉天就热闹了三天呢。自从张作霖班师回到奉天住下之后，每天登门拜会的人呢，推不开门得排号。别看是个师长，声名远播，连关内那些大将，上至中央的袁世凯，对他都刮目相看。这成精了这位。可是自从张作霖剿匪回到奉天之后，跟卢玉春啊正式成为夫妻。就在同年，经过旁人的介绍，张作霖又娶了三夫人和四夫人。有关他家里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就说张作霖这个人剿匪回来之后，这个脾气啊长了很多很多。有的人发现跟过去啊有些不相同了，简直一句话，鞠躬傲慢，目中无人。除了他这波铁哥们儿之外，谁也不摆在他的眼里。就是他的直接上级张锡銮更不在话下。张锡銮脑袋都疼啊，心说我这是个挂名的总督啊，虽然说名位挺高，没有实权，还得说抓枪杆子的人腰杆硬啊。不管大事小情，他一找张作霖脑仁都疼，那是真大怵啊。这张作霖根本也没瞧得起他，心说我愿意叫你在这待着你待着，不愿意叫你在这待着我一起哄你给我夹包滚蛋。张锡銮不敢惹他呀，但是也多了个心眼儿。张锡銮暗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前文书咱说过，他奉袁世凯之命到奉天上任，他带了一支军队，带了一支混成旅。混成旅的旅长姓王，叫王彪，人送绰号天不怕。这个王彪也是个干茬子，跟张作霖针锋相对，现在驻扎在山城镇。就是张作霖去剿匪去了，张锡銮利用这机会叫这个王彪偷着扩充实力。现在这个王彪名义上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实则他的编制超过了一个师啊。他打算利用王彪来挟制着张作霖，到了关键时候腰板能挺得起来。但这件事情怎么能瞒得了张作霖呢？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最敏感的就这个问题。张作霖在他的府地私下跟铁哥们聚会的时候，孙烈臣也发现问题严重。兄弟，你觉察出来没有？风头有点不对。张锡銮背着咱们弟兄私自招募新兵，现在王彪手下

0: 的军队超过一个师的编制。我还听说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从德国要购买10门科罗伯大炮。听说背着咱不知道，还要从日本那块进新式的武器。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带兵的师长，他跟你打过招呼吗？没有。是啊，他为什么这么干？我最近调查清楚，张锡鸾别有用心，打算用这个姓王的来对付咱们弟兄。我你可千万多加谨慎了。
1: 明白，大哥，您瞧好吧。
0: 过不了几天，我叫张锡鸾就变成一只丧家犬。就在当天，他把汤二虎叫到面前。二哥，你不没什么事儿吗？你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你要这么办。
1: 哎，好，好，这才是我好兄弟呢，知道哥哥闲不住。
0: 嘿，这事儿你交给我，准保办得你满意。张作霖私下里就下开功夫了。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呢。在这一天的早晨，突然山城镇发生了兵变事件。谁也没想到，张锡鸾还蒙在鼓里头，就是混成旅的士兵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把山城镇附近的买卖全给抢了。而且在老百姓之中就传言说，我们是混成旅的，我们的旅长叫王彪，我们旅长支持我们这么干的，关不出军饷来我们就得抢，不抢我们喝西北风啊。有这老百姓叫苦不迭呀，拉着大队到奉天省城来告状啊，拉着队到这逃难。这沿路之上这人是陆续不断啊，而且这兵变越来越厉害，枪声不绝。这谣言呢，哪儿都有，说什么的也都有。有人说蒙匪又回来了，有的说兵变是勾结外国人来的，见着有钱的人就抢。这一下有钱的人可害了怕了，很多人从银行把大笔的存款提出来，准备车辆想到外地去躲避灾祸，很多买卖关门都上了板了。张作霖呢，抓住这机会，马上带着张作相、孙烈臣、郑翠屏、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带着3团精锐是直奔山城镇。凡是闹事的，该镇压的镇压，抓的抓，捕的捕啊！而且，凡是难民，张作霖都给予救济，民房烧了，帮着修民房，东西没了，帮着发放救济品，安抚老百姓。哎呦，老百姓一看还是张师长好，这救命的活菩萨呀，这是。可混成旅的旅长王彪呢，也害了怕了。王彪心说，我这纪律抓得挺好的，我这混成旅从来没发生过事情，怎么最近这两天这么不太平？莫非有人有意在这捣乱不成吗？这天上午10点，张彪吩咐外边准备马匹，他准备亲自去查看一下。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3个团是突然来到，哇，把混成旅的旅部给包围了，大炮、机枪、装甲车全带来了。有人到里头向他禀报，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来了。虽然王彪是属于张锡鸾的人，但是都是军人，人家27师师长那是自己的上司，他不敢怠慢。王彪赶紧准备衣服打算接出去，还没等他接呢，张作霖前呼后拥带着一帮人就冲进旅部。你大咔都站好了，王彪小跑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行了举手礼， 报告师长，浑城旅旅长王彪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请师长指示。张作霖围着他转了几圈，打量了多少次。我说王旅长，你纵容手下的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这是怎么回事？你手下的士兵携着枪械子弹四散奔逃，怎么回事？还有些人窜到奉天省城要砸买卖，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旅长，对你手下的事情不闻不问，莫非你是主使者吗？你是他们的后台吗？不不不不不，报告师长，事先卑职，一无所知，我现在正要出去调查，师长您这会儿来了。甭调查了，我已经替你调查完了，你就是这次兵变的罪魁祸首。不不不是，咱怎么办？咱们见着总督大人再去辩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我难以分辨。王彪转身刚要走，郑翠萍把枪早准备好了，对着王彪的后脑勺啪啪啪三枪，把少将旅长王彪给击毙。张作霖吩咐一声，是王彪手下的人一律逮捕抓起来，挨个审查，传我的命令，浑城旅全体集合。当旅长的死了，底下那个小官儿谁敢扎刺儿？一看参谋长、副旅长、团长全把武器交出来，乖乖的做了俘虏，当士兵的更不敢咋呼了，放下武器全在大空场站好了。张作霖当众宣布，王彪在非常时期已经被镇压了，因为这次兵变他是罪魁祸首，纵容手下士兵作乱，有徐谋有计划的，首恶已除，余者不问。说你们现在已经被重新改编了，改编到我的27师，现在我就任命你们的新领导人。啪啪啪几个团长撤换了全安插的张作霖的心腹，没到一天时间，张作霖胃口真不小，把浑城旅整个给吞掉了，还把王彪脑袋砍下来装到盒子里头。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这些人起身赶奔总督府来见张锡銮。等见着张锡銮之后，张作霖冷笑了两声，总督大人，山城镇发生兵变您知道吗？听说听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已经摸清了，罪魁祸首就是他，浑城旅的旅长王彪所为。卑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我已经下了家伙了，我已经把他按军法从事了。说着话啪把木盒打开了，人头咕噜给倒出来了。张锡銮哪见过这个，一看王彪呲牙咧嘴，脑瓜盖都给掀没了，吓得他、好悬没背过气去。你哎呀，张师长啊，他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我大人，我没说嘛，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假如卑职事先跟您请示了，再去山城镇黄瓜菜都他妈凉了，我不得不按军法从事。大人，这回你放心吧，浑城旅再不能闹事儿，我已经把他们全进行了改编。
2: 是啊，
0: 张作霖笑着走了。这下当头一棒啊，张锡銮呢一病了半个月没起来，心说张小个子你真够歹毒的，你真够

把我这一个混成驴给吃掉了，哎，吃的那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你说这亏报不报？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啊！这他妈也太缺德了。老了，老了，我要倒退十年的，哪怕我60岁呢，我也跟你张作霖分个高低上下。老了70了，干什么也干不了了，只好暗气暗憋。但是张锡鸾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奉天总督啊，做不做已经没意思了，干脆我递辞呈啊，辞职吧，我让袁大总统高个手，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这奉天有一个张作霖，我就没法待。他窝火呀，张作霖可开心的，事后的隆重祝贺，连他那大哥冯林葛他也接来了。冯林葛的队伍打花来了，在白城子只剩下2-3千人。现在张作霖挺大方，把收编的混成旅整个划给冯林葛。哎呦，把冯林葛给乐的恨不能趴地上给张作霖磕头啊！兄弟，太够意思了，太够意思了！哥哥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这奉天这地盘就是咱哥俩的，就得听咱们27师和28师的。有咱哥俩在这儿，旁人呢休想插脚。对极了，对极了！挨着大树好乘凉，有兄弟你给哥哥帮忙，哥哥腰杆也就硬实起来了。打这之后，这两个师牢牢控制奉天，包括西宁和黑山，这就成了独立王国了。他们呢更不把张锡鸾摆在眼里了，就来回耍这光棍老头。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的1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突然刮起抵制日货、销毁日货的高潮，而且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啊！到处焚毁日货，抵制日货。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详细交代过，归根结底就出在袁世凯身上。这圆的脑袋当了大总统还觉着不满足，还要想当皇帝，成立中华帝国，真是野心勃勃，恬不知耻啊。可这个事儿被消息灵通的日本政府调查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一看机会来了，岂能错过呀？首先把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日之一调回日本面授机宜，日之一又回到中国进行活动，他亲自见袁世凯当面摊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愿意当皇帝，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但是提出21条件，必须你签字生效我们才能支持你。这个亡我败家的21条咱们详细也都说过了，在这里不必重复，但是这21条事关国耻，您多少呢印象还得深点儿。总而言之，21条就把它归纳成5条，这5条可要命了。第一，日本人提出来德国在山东所有的特权应该转让给日本，由日本接管，而且在原有不平等的条约上又扩大了新条件，换句话说，日本人要吞并山东。第二一条件更缺德了，南满北满包括东蒙所有的矿产全划归日本，日本可以开矿，日本可以在这炼钢炼铁，可以修筑铁路，中国人无权过问。这第三一条，日本人又提出来中国的汉冶萍公司

0: 袁大头也不简单，能看不出利弊来吗？他一瞅脑仁都疼啊。因此偷下派外交总长曹汝霖跟日志义反复谈判，这事儿扯皮扯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左谈不通右谈不通，袁世凯还告诉是绝对保密，不要透露出去。为什么要谈呢？袁世凯觉着如果反对这21条，日本人一翻了脸，皇帝梦就做不成了，他舍不得这个皇帝的宝座，全都答应了怕国人不干，亏的血本太多，要求日本能让让步。哎，我呢也豁出点去，咱们两将就，可日本人得寸进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件事情被欧美各国知道了，马上在报纸上公布于众了，这一下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中国人都气疯了，大骂袁世凯卖国，大骂日本人太狠了，要吞并我们中国，你休想。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1915年全国刮起反日抗日的高潮，发起是在上海啊，首先从商品上入手的，那阵琳琅满目全是日本货统治着中国，老百姓是深恶痛绝，见日本货就烧，见日本货就砸呀，把日本商店全给砸了，全国响应，各大城市全时髦干这种事儿。那么奉天首当其冲，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啊，日本人在这块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守备队，这个特权那个特权，日本租界地，日本总领事馆，南满战一带全都是日本的财产呢。中国人犯了法，那些败类前脚跨进日租界，中国的军警宪特不敢管，成了杀人越货的大黑窝。平常日本人趾高气扬在奉天横行，老百姓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呀，积怨甚深呐。这一次这个革命风暴刮到奉天，奉天各界首先响应啊，这奉天就开了锅了，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张锡鸾一看，我的个妈呀，在我的治下出了这大乱子，日本人能答应吗？哎，看来现在不求张作霖这事儿不好办了，他赶紧吩咐手下拿着我的拜帖，快去请张师长到总督府议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奉天受革命风暴的冲击，风起云涌啊，士农工学商全都挺身而出，抵制日货，反对21条，呼吁当今政府说什么也要拒绝，不能签字。这个张锡鸾身为总督，在他眼皮底下这么折腾，他敢不过问吗？闹出事来还了得吗？怎奈他现在呀，什么权也没有，处处事事都得跟张作霖商议，马上让人去请张师长。这张作霖呢乐了，心说老糟头子，哦，为难了，让我当挡箭牌呀，没那么便宜。张作霖连大身都没欠，来都没来，让人写了个便条送到总督府，便条上写的很清楚，作霖身为军人，不问政治，有关国家政体那是你们文官的事情，我不便插手，请总督大人自裁。

哎，这词儿说的多好，那意思他不管。张继罗一看，我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要了我的老命喽！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呀，一天吃饱了饭没别的事儿，街上全是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抵制日货呀，号召每个老百姓热爱祖国，不要替日本当奴才，不要赚昧心钱，把日本货品全都捐献出来，当众销毁。什么日本布啊，大学眼药啊，中将汤啊，日本鞋呀，日本和服啊，凡上沾日本边的，烧了一堆又一堆呀、啊。有的那不听的，干脆就砸，闯进去把日本货翻出来，摔的摔，烧的烧。满天之上全是火灰呀、啊，满天之上全都是烟雾。城里头完事儿，又到城外，游行的队伍一波挨着一波啊！特别是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们先到京凤铁路广场开了动员大会，有一位姓赵的学生登台讲演，慷慨激昂，痛陈21条的厉害。指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当今政府的无能，大骂袁世凯，大骂曹汝霖卖国呀。这姓赵的学生说到激动之处，当众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一个来，蘸着血写了一副横幅啊，敌制日货，爱我中华。这下把运动又推向了高潮，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21条，严惩卖国贼。势不可挡，维持治安的警察一看呢，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那些巡捕全躲起来了。你看平日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行啊，一旦人们觉醒了，团结起来，谁也阻挡不了。这学生游行的队伍到了奉天石间房，正好遇上九重天一家洋行，专门经销日本货品，老板还是日本人。这日本挺横，黑到这小黑眼儿，拒不交出货物。不但这样，还把铁闸板全都放下来，你怎么说他也不交。后来把学生激怒了，为首的两个学生领导吩咐众人往后撤，又打提兜里拿出来2枚土造的炸弹，

0: 别看土灶的威力还不小，把铁门给炸飞了，呜，游行队伍就冲进去了，老板也吓跑了，把日本货物全搬街上放火烧之。老百姓看着过瘾，解气，好，烧得好，鼓掌给助威。然后游行的队伍排着大队是直接赶奔马路湾，这个马路湾就是当今沈阳的中华路啊，在那个时代这是日本人聚集之处，日本有钱的人，日本的大买卖都集聚在这里啊，日本的机关也都在这儿。一看这游行的队伍好几十万奔这儿来了，日本人有点害怕了，马上请示了关东军总司令部，请示了守备队，请示了驻奉天总领事馆，守备队就出动了，铁甲车、坦克，沿路口全摆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另外用沙袋子把街口全都垒好了，做好了迎战准备。日本人顶着钢盔，架着轻重机枪，对着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一看过不去，学生代表就在这就地演讲，大骂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指出21条的内幕，这是亡我败家，坑我中华，我们绝不答应。另外有学生代表找日本人谈判，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奉天，不是你们东洋人的天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在我们中国的街道上走？日本人干脆给来个不理，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想在这路过马上就开枪。形势严峻，一触即发呀。有人偷着禀报张作霖了，张作霖这么一盘算，虽然张锡銮是最高领导，谁都知道他没有实权，这要发生流血事件，不但张锡銮受不了，我多少也得担点责任呢、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儿？我亲自去看看。这张作霖带着孙烈、陈汤二虎、张世飞，领着2个团，还调动了1团骑兵，是飞马赶奔马路湾。等到这一看，哎呀，这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呢，挑着大横幅，每人手中拿着3角旗。一个个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呀，都不要命了。再往对面一看，日本人严阵以待，如果再不过问，非出大事不可。张作霖指挥部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开到最前面去了。张作霖把手一扬，同胞们听我的命令，撤，不准闹事，撤。他这个马队一冲击，游行的队伍不得不往后退呀，让他给制止了。有的人对这件事恨张作霖，有的人对这件事赞成张作霖，说法不一。其实张作霖心里怎么想的，你们真要往马路湾里头一进攻，头脑一发热，不顾一切，日本人真开枪啊，那不说这玩意儿呢，那轻重机枪一顿开火，得打死多少人呢，你们不做无谓的牺牲吗？另外呢，张作霖对日本人多少也有点顾忌，也有讨好东洋人的意思，要说一点没有，就纯粹属于爱国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这一出面把学生们给撵走了，马路湾的日本人纷纷挑起大指，好，兵和游戏游戏，张师长的英明，张师长的狗朋友。可是张作霖拨马转过身来，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小日本子，我他妈是为你们吗？是为我老张自己，在我的脚下闹出事儿了，将来我不好收拾。张作霖心里头暗打主意，跟日本人并没接触，马上领着人回到自己的指挥所， 回来之后，张作霖就告诉部下，传我的命令，开会。这一说开会啊，带兵官全来了，好，这一屋子压压叉叉都是他的铁哥们。张作霖命令大门加双岗绝对封锁消息，唐二虎、孙烈臣都到了。张作霖看看大伙一乐，弟兄们，咱别打官腔啊，别拘于常理，什么上级下级这个级那个级的一概给我去掉，咱还是原来的哥们弟兄，大家随便坐啊，别拘小节，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我把各位请来，有点事情当众公布。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知道，咱们奉天很不太平，从南边刮了一阵狂风啊，反对21条抵制日货，大街小巷都是游行的队伍，跟东洋人小鬼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到马路湾转了一趟，我发现这游行队伍可太多了。实不相瞒各位，你别看老百姓手无寸铁，这个游行示威可够厉害的啊！我可领教过了，对付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对待呀，就是简单的枪炮或者是镇压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咱也不能那么干。今天我把各位给请来，就是告诉你们，听我的命令，别听张锡銮的啊！如果上面有命令调你们去镇压学生、镇压工人，你们谁也不准给我去，听见没听见？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开枪。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机会收买人心，只要把人心给收买了，咱哥们儿才能牢牢控制住脚下这块地盘，你们明白吗？咱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明白？全都明白。哎，别到时候头脑发热糊涂了，哪个要不听我的话捅了娄子，我的妈巴子可翻脸不认人。另外把山城镇我们那四个团调进城里来，把陶南府吴俊生手下的人马也往奉天调动，咱的枪杆子必须集中啊！我也看出来了，小日本子也安心不良，打算浑水摸鱼。嘿，你吞并哪块儿我都不管，唯独你别打奉天的主意，要想把我的地盘给占了，没门儿。到时候小日本子打算用武力威胁，咱们哥们就跟他干。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市长，什么他妈小鼻子大鼻子半的鼻子的，你说的不假，碰别人咱不管，碰咱们哥们连门也没有，我头一个冲锋陷阵，我跟他玩命。哎，这就对了。张作霖给大家鼓完气儿，交代清楚了，大排宴席请他们吃饭，然后又叫条子叫来不少的姑娘陪大家在这玩乐，晚上把麻将牌摆上打麻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那说书的还请了几位，给他说了一宿书，一直说到天亮。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咱们再说这个总督大人张锡銮呢，张锡銮忙活的满头是汗，蒙灯转向，吃不下喝不下呀，各处都是不好的消息，各处都向他告急，他是干抖了手没咒念。第二天，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坐着装甲车带着翻译直驱总督府来找张锡銮。哎呦，张锡銮只有硬着头皮在客厅接见。一看这位新总领事小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短脖枪大脑袋， 小眼睛嘟噜腮，酒糟鼻子上架着金丝腿的眼镜，脸沉沉着。上垂手是总领事馆驻华武官山藤大佐，全副武装，挎着王八盒子，手里头拄着东洋刀。下垂手是总翻译，还带着几名随员。张锡鸾一见东洋人，顿时就矮了半截，笑脸相迎。欢迎欢迎啊，贵总领事光临总督府，本官感到万分荣幸。坐坐，大家坐。请问大久保阁下找本官有事吗？张锡鸾在这儿装糊涂，没想到这个大久保性如烈火，全不顾外交礼仪。外交辞令没有这词儿，也出乎张锡鸾的意料之外。这个大久保砰就站起来了，头一句话：“八嘎！”这八嘎是骂人呢。张锡鸾呢，顿时一缩脖子，心说：“这像话吗？我是丰田总督啊，骂我八嘎啊！”有心反唇还击，不敢呐。你看这个国家要不强盛，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呢，腰杆不敢挺直了，大气儿都不敢出。当然了，你国家要强盛，外交官那腰板多直。可当时的中国太软弱了，叫外国人都欺负怕了，腰板还有个直吗？张锡鸾就没敢还嘴，和着大久保挥舞着两只肉乎乎的拳头，像风了一样就讲开了。翻译官给翻译，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搞的？在总督大人的治下，在堂堂的省城居然出现了暴徒游行示威，你们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给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大日本帝国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政府绝不答应，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奉帝国的训令，通知总督大人：一，马上制止反对日本的游行示威，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确保日本侨民财产的一切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国家负责。第二，严惩闹事者。究竟为什么？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第三，你们的警察、军队这些负责人都软弱无能，必须撤换，该押的押，该关的关。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答应，日本政府将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必须立即赔偿100万元。当时那100万元那是钱呢。张锡鸾就在这听着，一直翻译官给翻译完了，人把这个条款呢都写得好好的，往桌上一放，签字吧。张锡鸾一皱眉，就好像牙疼似的。这很遗憾，总领事阁下，在我的治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属不幸。这个，全怪本官治理的不严，罪过。罪过。关于贵国提出这几个条件嘛，有的我可以答复，有的不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无法当时表态。这个，比方说，制止游行示威嘛，我可以办到， 我尽全力而为，究竟能制止得了还是制止不了，这玩意儿两说。关于敌之日货这方面嘛，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呢？所以他就恨这日本货，今后呢尽量让他们不恨。另外赔款一事嘛，这数目可不小啊，我是个小小的总督，我做不了主，我可以上报中央，请上级指示。关于其他的问题嘛，咱们好好研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中国和日本是友好的邻邦啊，我们还要好好的合作，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要依靠邻邦。他这好话说了3600啊，就不接触实质问题，把大久保气急了，又骂了两个八嘎。你说这些话都没用，你不要推诿，下一步怎么办？要再发生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是尽量不让它发生。
0: 好不容易他把大久保对付走了，张锡伦当天晚上叫亲兵偷着买张车票，他跑北京去。

0: 为什么呢？这叫一走了之。张西鸾心说，我都70来岁了，再这么挤兑我，我非死不可不。平时张作霖耍我，现在加上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谁惹得起呀？这烂摊子谁爱管谁管，我算不管了。我找袁德总统去，你另派别人吧。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得排号见大总统。哎，你还别说，张锡鸾呢跟袁世凯私人的感情不错。原来呢张锡鸾叫快马张，年轻那会儿也风流潇洒，那也是风云之中的人物。袁世凯当年在小站练兵，那时候的张锡鸾是直隶的布政使。民国之后，张锡鸾开始弃文就武，也指挥军队啊。论军衔儿，那也是军级师级的，跟袁世凯也不错。所以这次排号要接见，首先他就占便宜了。袁世凯一天那么忙啊，提前接见张锡鸾。等见面之后，张锡鸾的五官像包子一样都坐在一块儿，不住地晃脑袋，唉声叹气：“哎，哎。”其实袁世凯就够烦恼的了，心说这老糟头子，有话你倒是说呀，干什么跑这耍肉头阵来？我说，锡鸾兄，没有我的命令，你离开奉天来到北京，莫非有什么紧要的大事不成？大总统，还用问吗？我既然要想见你，就是不可收拾的大事。
1: 哦，
0: 那么严重，那么你好好的跟我讲一讲，究竟是为什么？张锡鸾把腰板挺直，他要状告张作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珲春市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落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近日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并讲话。

0: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标准不降，推动集中整治不断走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1: 黄强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上下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力指导下，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查处了一批群众身边的蝇摊蚁府，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锻造了一批心系群众福祉的干部队伍，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强强调，集中整治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顺应民意，百姓认可，必须持之以恒，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一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把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作为彰显政治担当的必然要求，造福一方百姓的关键之举，淬炼党性作风的实际行动，坚决打好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二要聚焦重点，加紧攻坚，及时掌握信访新情况新动向，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到矛盾突出问题集中的地方下访接访，县委书记要敢啃硬骨头，积极化解信访难题，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对恶意欠薪行为零容忍，绝不能让他们流汗又流泪，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问题整治。三要深挖彻查，强化震慑，深挖案件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挖堆盆井、造数字等政绩观扭曲问题，深挖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建虚化弱化问题，对违纪违法干部严查快处，真正做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净化一方。四要完善制度，严防反弹，每查办一起典型案件都要做一次解剖麻雀，搞清楚为什么这个领域问题频发，制度哪里出了漏洞，监管哪个环节失守，为什么有制度不执行。对反复发生的共性问题，要坚持从类案分析突破，查找深层次问题、结构性问题，推动监督治理相贯通，定期开展整治成效回头看，建立健全群众点题、公示公开、举报奖励等机制，深化拓展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协作配合。五要压实责任，抓铁有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把集中整治作为述职述责、党政督察、巡视巡查、干部考核等重要内容。省级领导要带头下沉一线督导指导，市县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第一责任人，从严从细从实抓工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以身作则，发扬斗争精神，不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各级职能部门要扛牢主管监管责任，刀刃向内，解决好本系统突出问题。要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考察干部，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史文斌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省领导蔡东、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汇报包抓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举措。省委常委同志、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0: 珲春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心谋划实施民生实事项目，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持续发力，精准施策，

0: 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项项惠民举措温暖人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珲春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校舍维修改造、教学设备更新、改善学生餐食等项目，不断完善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师培训和交流机制，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同时加大对边境乡镇学校的扶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群众就医更加便捷。珲春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市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配齐配强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推行预约诊疗、分时段就医、线上咨询等便民服务，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做好传染病防控、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等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业保障扎实有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珲春市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围绕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依托口岸经济、跨境电商、文旅产业等发展优势，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珲春市不断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加强对残疾人、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关爱服务，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同时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让社会保障惠及更多群众，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随着暑期旅游热度缓缓回落，最美边境公路国331珲春段依旧风光正好，一路沿着国道前行，湿地江景、国门风光、三国风情串联呈现，不少自驾游客抓住暑期的尾巴，奔赴唐风海韵多彩珲春，解锁边城独有的人文与自然画卷。
1: 驱车沿着国331珲春段一路向南前行，宽阔平整的公路在山林与湿地间蜿蜒伸展，沿途满目青翠，图们江水静静流淌，一步一景皆是边境独有的壮阔风光。在墨玉小镇房车营地、歌路市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此休整停留，露营休憩，逛夜市品美食，感受边城夜晚的烟火气息。顺着公路继续前行，静信湿地水光潋滟，成片芦苇随风摇曳，优美的生态风光吸引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2: 我从浙江宁波，以前没来过，进了那个吉林境内以内，那个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应该说可以的。
1: 一路前行便抵达国331珲春段的核心打卡地房川景区，登上龙虎阁，极目远眺，中俄朝三国风光尽收眼底，雁鸣闻三国、虎啸汉三江的边境盛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赞叹不已， 山脚下的东方第一村内

0: 朝鲜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民俗体验、特色美食让自驾旅途更加丰富充实。
1: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开了7天，我们做了很多攻略。珲春是一个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经济啊、气候都特别好，特别美。那个路的两边真的是太美了。
2: 在很多的那个找营地的这个软件里头发现的，再加上有很多车友也给我介绍，就是来过的车友也给我介绍，对咱们这边的反应挺好的。一个是这个叫房川的这个国门吧，是吧？这不是331沿线这边国门。再一个呢，就想看看咱们这个珲春的一些市井，再看看这个就是这个国际贸易这个商品城。这个是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也期待想过来体验一下。
0: 暑期落幕，风景不止。眼下珲春也将抢抓秋季文旅机遇，持续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不断完善沿线文旅配套，擦亮边境自驾旅游名片，让这条边境风景线持续释放文旅活力，迎接更多八方游客前来珲春观光游玩。
3: 作为 G331 国道吉林段的终点，珲春市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自然风光、生态环境、人文资源等优势，开辟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成为了这条最美极限 G331 国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4: 整洁有序的小区环境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基石，也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但部分小区仍存在遛狗不牵绳、绿地违规停车、私占绿地种菜、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破坏居住环境，亟待集中整治。
5: 小区内不文明养犬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居民遛狗时不牵引犬只，犬只随意跑动，粪便没有及时清理，易发生伤人扰民问题。一些私家车肆意碾压草坪停放，破坏绿化植被，还有居民私自开垦公共绿地种菜，施肥产生异味，损害公共绿化。同时，楼栋边角、绿化带内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长期堆积，清运不及时，滋生蚊虫细菌，脏乱问题突出。各类环境乱象暴露出日常管护巡查存在短板，部分居民公共文明意识淡薄。希望相关部门、社区及物业及时开展专项治理，加大巡查劝导力度，同时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强化文明宣传引导，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维护干净、安全、有序的小区环境。
6: 三部门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向专科医生拓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加快推进签约服务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分类推进签约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拓展，有序推进签约服务由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向民营医疗机构拓展，全面推进签约服务由团队签约向个人签约拓展，全面推进签约服务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全面推进固定签约周期向灵活签约周期拓展。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奉天总督张锡鸾。这老头子一见着大总统啊，好像见着了亲人，未曾说话之前不住地摇头长叹，左一声哼，右一声嗨。袁世凯一皱眉：任俊兄，张锡鸾字儿叫任俊，任俊兄怎么了？ 干什么如此愁眉苦脸的？大总统啊，我求求您了，能不能下个调令，把我调离奉天，离开那个师长张作霖？我们俩实在没法往下处了，我受的那个窝囊气数不胜数。紧跟着他举着例子，啪啪啪啪，一宗一宗一宗，狠狠地告了张作霖一状。袁大头在大沙发上一躺，眯缝眼睛听着，有时候嘴角动动，有时候眉梢挑挑。说到激动之处，就见袁世凯脸上的胖肉奔奔奔直蹦。一只张锡鸾说完了，大总统您看我这总督有名无实，我还干不干有什么意思？念多年情分之上，您高个手把我调开吧，只要离开奉天，在哪儿都行。任俊兄啊，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也深表同情啊。至于张作霖吧，红胡子出身，野性难改呀，难免呢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我看任俊兄，你度量还应该放宽一些。你是知道，现在国事正值多难之秋，乱得跟麻差不多少。你说你是一方的大吏，文武不能好好相处，怎么得了啊？我的意思，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呢，就等于替我分分忧。我看还是回去吧，啊！至于张作霖嘛，应当徐徐善诱，应当多方开导。我觉着这个人还是有一定才干的，慢慢的呢，你们关系会融洽的。
9: 不，大总统，
8: 您是不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呢，没法处啊。我的度量够宽的了。要换个一般人呢，早就摔耙子了。大总统，我实在忍无可忍。
10: 这样吧，你在北京休息几天，然后返回任所，你暂时先等等，我呢，采取办法，一是把张作霖给调走，二呢，就对他采取一些措施。不过我的事儿挺多，现在还无暇考虑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信儿吧，多谢大总统，多谢总统，您可快点儿！你要再拖下去，我这条老命都得扔到奉天。
8: 好好好，我一定记住就是。那张锡鸾，你就走就得了呗。要不说人老了，有时候有点糊涂。在临走之前，他说了一番话，把袁世凯给惹急了，他都站起来了，转身又回来了。大总统，谈点题外的话，这张作霖是一码事儿，还有最缠手的事儿。
10: 什么事儿？
8: 嘿，我听说怎么出了个21条啊，这还了得吗？现在东洋人小鼻子摩拳擦掌，上我的总督府去跳他去，又要叫咱们赔款，又不依不饶，马路湾南满站一带那简直是荷枪实弹，一触即发呀。大总统，他这怎么搞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士农工学商什么也不干，光上街游行，制止又没法制止，这成何体统？大总统啊，您得想个好办法才是。
10: 袁世凯一听，脸沉下来。任俊兄，事关国体，也关系到外交，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不必忧虑。 你身为

抽出时间来一琢磨怎么办。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嚣张，这个孙大炮孙中山还组织什么北伐军，想跟我决一雌雄。又想到各省都有各省的难题，尤其我北洋这一派貌合神离啊，冯国璋、段祺瑞、张勋都在一旁看我的哈哈笑，再加上日本鬼子这步步进逼，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倘若奉天东北再开了锅，简直不可收拾啊！先把奉天稳定住了，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小小的红胡子张作霖我都弹弄不了。哎，对，有办法了。袁世凯眼睛一亮，心说张作霖呢，任凭你诡计多端，独霸一方，你也架不住我名利地位的引诱，干脆我给你升官，把你升到黑龙江任总督，你是乐不得的去呀、啊。可这个总督就把你架空了，只要你离开奉天那一亩三分地儿，就好办了。那么张锡銮是我的老友，还是可信任的，我再派个旁人领兵，顺势夺了张作霖的兵权，岂不一举两得呀？对，就怎么办？他没出面，打电话把段祺瑞给找来了。段祺瑞当时是原政府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来了之后，袁世凯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让陆军部下个委任状，调张作霖去黑龙江。段祺瑞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头，脑袋冷静冷静的一扒的滋味，明白大总统的用意了。心说那张作霖也不白给呀、啊，你这计能好使吗？张作霖能轻易那么上当吗？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段祺瑞没贸然以陆军部的名义下调令，先以私人的名义啊，探一探张作霖的口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就这样写了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落到张作霖手了。张作霖叫秘书一给念，现在由27师中将师长一下子升到黑龙江总督。哎呦，可把张作霖乐坏了，哈哈哈哈，他妈师长算个什么呢？带兵的小头头，那总督可够了急了，那是封疆大吏，按新官制来说那是上将军之职啊，我够了品级了，将来有希望进入中央啊。这个消息啊马上就传开了，张世飞、汤二虎，哎呀，所有众人都先后来到司令部向张作霖祝贺。张作霖吩咐一声，在馆子叫菜，咱哥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我当了总督，你们都跟着升迁，同甘苦共患难嘛，大家祝贺。热闹了一天，等到晚上张作霖躺在床上，又叫秘书把这信反复念了一遍。张作霖感觉到那不对劲儿，一想这什么意思呢？老张头前脚在北京告了我一状，不用问，肯定给我肿得够呛。袁世凯不但不怪罪我，相反还给我提升了，这玩意儿不值得怀疑吗？黑龙江总督，哎呦，明白了，哈哈，袁大头啊，袁大头，你想使调虎离山计，这是调虎出山呢、啊，打算叫我把脚下奉天的地盘给让出来，把我的军权给剥夺了，把我架空了。我到黑龙江俩眼一抹黑，我认识谁呀、啊？我没有了枪杆子，他随。

0: 随时可以给我剥了下去。他他妈这大脑袋够狠的，段祺瑞，你他妈也够缺德的。张作霖想到这儿睡不着觉了，连长，把人都给我叫来。有很多人呢都睡了，还有些人没睡觉打麻将的，还有的喝酒猜拳行令玩女人的，什么样的都有。听张作霖这一叫，谁敢不来？袁金凯、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连冯林阁全来了，这都是决策人物，能有二十多个。进了张作霖的卧室，张作霖吧嗒吧嗒紧抽烟呢，屋里是香烟缭绕。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我各位，我这阵吧嗒出滋味来了。段祺瑞、袁大头没安好心眼子，你们听听啊，我分析分析，对不对？他把刚才的想法当众一说，大谋士袁金凯点了点头，是啊。我那话呀都到了嘴边了，我没敢说。我要说您答应了，您呢一定是高兴；我要反对您答应，恐怕您对我不满意。升官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个官儿这不是好事，分明是调虎离山计啊。我撂到这手了，把您架空了，明升暗降，咱脚下的地盘可就丢了，十几年的奋斗就付诸东流。我怕您上当，我打算过两天呢抽机会跟您再讲。没想到师长英明，您真猜透了。张作相、孙烈臣先后发言，全都赞成。张作霖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这样，秘书在，马上给我拟个稿，给段祺瑞这个王八蛋回个信儿，告诉他我老张不同意，我不喜欢什么他妈的总督不总督的，奉天我不离开。我再告诉你啊，措辞一定要强硬，态度一定明朗，懂吗？明白。秘书刚要走，等回来回来回来，不行我不放心，你把纸和笔拿来，铺在这茶几上，我念你写。哎哎，张作霖吧嗒吧嗒抽着烟在屋里转了几圈，旁人都静静地看着张作霖，料加思索，写啊。公式化的，一开头什么问安了，说两句客气的话，然后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告诉段祺瑞，头几年袁世凯南北战争把东三省的精锐部队全他妈调走了，有没有这回事儿？东北防务空虚，要不是我姓张的苦撑大局，焉有今日？现在好不容易把奉天治理的平平安安，他又想得现成的，想把我挤兑走，占我的奉天的，没门儿。原词就这么给我写，我坚决反对，哪儿也不去。如果你们再用封官许愿逼我张作霖，讲不了说不起，我张作霖拉走我的27师进山，还当红胡子。妈，谁不服气咱们就比量比量。再告诉他，我张作霖不是好惹的。大伙听完了掩着嘴都乐了，一看这词儿有点太激烈点了吧。这秘书也一皱眉，哎，师长卑职请示一下，是不是这样？您的意思卑职全给写进去，就这个错词儿，这是稍微修改点，里头妈妈这好像不太
1: 啊。我明白明白，好好好，听你的，按照我的意思写吧，写完我给我念念。哎哎哎，
0: 秘书是干什么呢？专刷笔杆子的，到下去写了个草稿，修改修改，然后腾了个青，双手捧着进屋来见张作霖。师长已经写完了，
1: 念。哎哎，
0: 秘书从头到尾一念，张作霖听完了，

0: 他妈得念书啊，一样的话到你们的笔下他就变了，都是比我那词儿好听得多。嗯，把我的意思也说明白了，很好很好。哎，你后边打了个比方叫什么，你说什么鸟尽弓藏，什么狗烹的，那怎么着啊，那是卑职啊加上的形容词，飞鸟尽良弓藏，它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呢，弓啊就是射鸟的，那鸟都没了，那弓也就没用了呢。说鸟尽弓藏，意思呢就好像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么卸了磨杀了。这秘书一听，妈，这词儿解释的太差点劲，把张作霖比成驴了，这还了得了？他意思就是好像是谢律师，他嘴也拌蒜说不清了。张作霖乐了一拍他肩膀，哈哈哈哈，好，形容的好，你别怕，他们就是想卸磨杀驴，就想给我张作霖戴上蒙眼给他们拉磨，他妈多能把我累死，没用了，再把我下汤锅，对，就这么写。秘书赶紧擦了擦汗，心说：“我的妈呀！一句话好悬没惹来飞灾横祸呀！幸亏张作霖这人没吕户。”是是是，我马上发出去。第二天信就发出去了。段祺瑞接着张作霖的信，一皱眉头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知道张作霖这家脑袋不好谈弄，哎，推给袁世凯吧。马上到居仁堂见袁世凯，把张作霖的信往上一献，大总统您看着办吧。呀呵，袁大头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张小个子啊，我脑袋不简单呢，看出我使的是调虎离山计了，他跟奉天干上了，哪儿也不去，实在不行还要进山当胡子，简直是可恶之极。现在袁世凯已经看出来了，摆弄督府，就让那大官封疆大吏不困难，但这小军阀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不好谈弄。你别看他芝麻粒的大官是个师长，可是他手下有好几万支枪啊，这也不能等闲视之，他官小权大呀，这怎么办呢？有了，一计不成再用二计，我把张作霖调来北京，马上叫你进京来，我要找你。张作霖不来，那就叫抗命不遵，我就能抓着罪名给他定罪。他要来，我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哎，轻把他软禁起来，重就把他干掉。看看我这个大总统厉害，是你那个师长厉害，你不跟我作劲儿吗？啊，咱就比试比试看吧。发电报叫张作霖近期进北京前来述职，我要召见他。啥？啪啪啪啪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电报发出去了。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也吃了一惊啊，哎呀，怎么个茬啊？明白了。段祺瑞接着我的回信交给袁大头了，袁大头一见火往上撞啊，这是把我调进北京想收拾收拾我呀。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不去，抗命不遵。我就给他落下口实了，他想给我定罪名，这是名正言顺的。去龙潭虎穴呀，到那块虎落平川，我就玩完了。哎呀，这老袁可真厉害呀，想不到还有个马后炮。这张作霖真为难了，任何人也不见，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背手来回之溜，吧嗒吧嗒一袋烟， 接着一代言。他仔细分析了现状，要不说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这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呀，虎眼就是狐狸眼睛，格外的亮，看事儿看得透彻，机警过人，头脑反应特灵活呀。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你就留洋的念大书的你也比不了他。张作霖一分析没那么严重，嘿嘿，我明白了，袁世凯打算煞是我的威风，拿大总统的威仪压一压我这小小的师长。嘿嘿，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认为我张作霖不敢去北京啊？你他妈八字就刀山油锅，我张作霖也在所不惜，我给你来个饼烟上，你认为我不能去，我非去不可，不到黄河我是不死心的。我见着面我看你说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你顶多翻脸收拾我呗，谅你也不敢。你要收拾了我张作霖，我这几万支枪杆子，我这些铁哥们能放过了你吗？我想袁大头头脑不会那么简单呢。开会，开会一通报，众人一听，不，哎呀，师长可不能去啊！袁大头那心都是黑的，他要想干掉谁，明的暗的都能下手。您这一去了，凶多吉少。张作霖冷笑一声：“各位只管放心，我是非去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致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好人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整顿队伍，继续剿匪。打这之后进行的是十分顺利，不说把蒙匪彻底消灭，也差不多少。所谓的五虎上将啊，八大蒙古王公啊，死的死，降的降，逃走的逃走。辽吉黑三省边境恢复正常。一年之后，张作霖是班师回奉天。这消息一传开，奉天各界都开了锅了。迎接这位张师长凯旋归来，奉天总督张锡銮盛情款待，整个奉天就热闹了三天呢。自从张作霖班师回到奉天住下之后，每天登门拜会的人呢，推不开门得排号。别看是个师长，声名远播，连关内那些大将，上至中央的袁世凯，对他都刮目相看。这成精了，这位。可是自从张作霖剿匪回到奉天之后，跟卢玉春啊正式成为夫妻。就在同年，经过旁人的介绍，张作霖又娶了三夫人和四夫人。有关他家里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就说张作霖这个人剿匪回来之后，这个脾气啊长了很多很多。有的人发现跟过去有些不相同了，简直一句话，鞠躬傲慢，目中无人。除了他这波铁哥们之外，谁也不摆在他的眼里。就是他的直接上级张锡銮更不在话下。张锡銮脑袋都疼啊，心说我这是个挂名的总督啊，虽然说名位挺高，没有实权，还得说抓枪杆子的人腰杆硬啊。不管大事小情，他一找张作霖脑仁都疼，那是真大怵啊。这张作霖根本也没瞧得起他，心说我愿意叫你在这待着你待着，不愿意叫你在这待着，我一起哄你给我加班。

0: 着扩充实力。现在这个王彪名义上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实则他的编制超过了一个师啊。他打算利用王彪来挟制着张作霖，到了关键时候腰板能挺得起来。但这件事情怎么能瞒得了张作霖呢？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最敏感的就这个问题。张作霖在他的府邸私下跟铁哥们聚会的时候，孙烈臣也发现问题严重。兄弟，你觉察出来没有？风头有点不对。张锡銮背着咱们弟兄私自招募新兵，现在王彪手下的军队超过一个师的编制。我还听说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从德国要购买10门科罗伯大炮，听说背着咱不知道还要从日本那块进新式的武器。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带兵的师长，他跟你打过招呼吗？没有。是啊，他为什么这么干？我最近调查清楚，张锡銮别有用心，打算用这个姓王的来对付咱们弟兄。我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啊。
1: 明白，大哥，
0: 您瞧好吧。过不了几天，我叫张锡銮就变成一只丧家犬。就在当天，他把汤二虎叫到面前。二哥，你不没什么事吗？你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你要这么办。
1: 好，这才是我好兄弟呢，知道哥哥闲不住。
0: 嘿，这事儿你交给我，准保办得你满意。张作霖私下里就下开功夫了，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呢，在这一天的早晨，突然山城镇发生了兵变事件。谁也没想到，张锡銮还蒙在鼓里头，就是混成旅的士兵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把山城镇附近的买卖全给抢了。而且在老百姓之中就传言说，我们是混成旅的，我们的旅长叫王彪，我们旅长支持我们这么干的，关不出军饷来，我们就得抢，不抢我们喝西北风啊！有这老百姓叫苦不迭呀，拉着大队到奉天省城来告状啊，拉着队到这逃难。这沿路之上，这人是陆续不断呐，而且这兵变越来越厉害，枪声不绝。这谣言呢，哪儿都有，说什么的也都有。有人说蒙匪又回来了。有的说兵变是勾结外国人来的，见着有钱的人就抢。这一下有钱的人可害了怕了，很多人从银行把大笔的存款提出来，准备车辆想到外地去躲避灾祸，很多买卖关门都上了板了。张作霖呢，抓住这机会，马上带着张作相、孙烈臣、郑翠屏、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带着3团精锐是直奔山城镇。凡是闹事的，该镇压的镇压，抓的抓，捕的捕啊！而且，凡是难民，张作霖都给予救济。民房烧了，帮着修民房；东西没了，帮着发放救济品，安抚老百姓。哎呦，老百姓一看还是张师长好，这救命的活菩萨呀，这是。可混成旅的旅长王彪呢，也害了怕了。王彪心说，我这纪律抓的挺好的，我这混成旅从来没发生过事情，怎么最近这两天这么不太平？莫非有人有意在这捣乱不成吗？这天上午10点，张彪吩咐外边准备马匹，他准备亲自去查看一下。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3个团是突然来到。

0: 把混成旅的旅部给包围了，大炮机枪装甲车全带来了。有人到里头向他禀报，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来了。虽然王彪是属于张锡銮的人，但是都是军人呢。人家27师师长那是自己的上司，他不敢怠慢。王彪赶紧准备衣服打算接出去，还没等他接呢，张作霖前呼后拥带着一帮人就冲进旅部。你大咔都站好了，王彪小跑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行了举手礼，报告师长，混成旅旅长王彪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请师长指示。张作霖围着他转了几圈，打量了多少次。我说王旅长，你纵容手下的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这是怎么回事？你手下的士兵携着枪械子弹四散奔逃，怎么回事？还有些人窜到奉天省城要砸买卖，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旅长，对你手下的事情不闻不问，莫非你是主使者吗？你是他们的后台吗？不不不不不，报告师长，事先卑职一无所知，我现在正要出去调查，师长您这会儿来了。甭调查了，我已经替你调查完了，你就是这次兵变的罪魁祸首。不不不是，咱怎么办？咱们见着总督大人再去辩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我难以分辨。王彪转身刚要走，郑翠萍把枪早准备好了，对着王彪的后脑勺啪啪啪三枪，把少将旅长王彪给击毙。张作霖吩咐一声，是王彪手下的人一律逮捕抓起来，挨个审查，传我的命令，混成旅全体集合。当旅长的死了，底下那个小官儿谁敢扎刺儿？一看参谋长、副旅长、团长全把武器交出来，乖乖的做了俘虏，当士兵的更不敢咋呼了，放下武器全在大空场站好了。张作霖当众宣布，王彪在非常时期已经被镇压了，因为这次兵变他是罪魁祸首，纵容手下士兵作乱，有蓄谋有计划的，首恶已除，余者不问。说你们现在已经被重新改编了，改编到我的27师，现在我就任命你们的新领导人。啪啪啪几个团长撤换了全安插的张作霖的心腹，没到一天时间，张作霖胃口真不小，把混成旅整个给吞掉了，还把王彪脑袋砍下来装到盒子里头。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这些人起身赶奔总督府来见张锡銮。等见着张锡銮之后，张作霖冷笑了两声，总督大人，山城镇发生兵变您知道吗？听说听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已经摸清了，罪魁祸首就是他，混成旅的旅长王彪所为。卑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我已经下了家伙了，我已经把他按军法从事了。说着话啪把木盒打开了，人头咕噜给倒出来了。张锡銮哪见过这个，一看王彪呲牙咧嘴，脑瓜盖都给掀没了，吓得他好悬没背过气去。你哎呀，张师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 我大人，我没说嘛，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假如卑职事先跟您请示了，再去山城镇，黄瓜菜都他妈凉了，我不得不按军法从事。大人，这回你放心吧，混成旅再不能闹事儿，我已经把他们全进行了改编。
1: 是啊。
0: 张敦仁笑着走了。这下当头一棒啊，张锡鸾呢一病了半个月没起来。心说张小个子，你真够歹毒的，你真够狠的，把我这一个混成驴给吃掉了，还吃的那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你说这亏报不报？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啊，这他妈也太缺德了。
1: 老了，
0: 我要倒退十年的，哪怕我60岁呢，我也跟你张作霖分个高低上下。老了70了，干什么也干不了了，只好暗气暗憋。但是张锡鸾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奉天总督啊，做不做已经没意思了，干脆我递辞呈啊，辞职吧，我让袁大总统高个手，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吧。这奉天有一个张作霖，我就没法待。他窝火呀，张作霖可开心的，事后的隆重祝贺，连他那大哥冯林阁他也接来了。冯林阁的队伍打花了，在白城子只剩下2-3千人。现在张作霖挺大方，把收编的混成旅整个划给冯林阁，又把冯林阁给乐的恨不能趴地上给张作霖磕头啊。兄弟，太够意思了，太够意思了，哥哥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这奉天这地盘就是咱哥俩的，就得听咱们27师和28师的，有咱哥俩在这儿，旁人呢休想插脚。对极了。嘿嘿嘿，挨着大树好乘凉，有兄弟你给哥哥帮忙，哥哥腰杆也就硬实起来了。打这之后，这两个师牢牢控制奉天，包括西明和黑山，这就成了独立王国了。他们呢更不把张锡鸾摆在眼里了，就来回耍这光棍老头。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的1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突然刮起抵制日货、销毁日货的高潮，而且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啊！到处焚毁日货、抵制日货。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详细交代过，归根结底就出在袁世凯身上。这袁大脑袋当了大总统还觉着不满足，还要想当皇帝，成立中华帝国，真是野心勃勃，恬不知耻啊。可这个事儿被消息灵通的日本政府调查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一看机会来了，岂能错过呀？首先把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日之一调回日本，面授机宜，日之一又回到中国进行活动。他亲自见袁世凯，当面摊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愿意当皇帝，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但是提出21条件，必须你签字生效，我们才能支持你。这个亡国败家的21条咱们详细也都说过了，在这里不必重复，但是这21条 事关国耻。您多少那印象还得深点儿。总而言之，21条就把它归纳成5条，这5条可要命了。第一，日本人提出来，德国在山东所有的特权应该转让给日本，由日本接管，而且在原有不平等的条约上又扩大了新条件。换句话说，日本人要吞并山东。第二一条件更缺德了，南满北满包括东蒙所有的矿产全划归日本，日本可以开矿，日本可以在这炼钢炼铁，可以修筑铁路，中国人无权过问。这第三一条，日本人又提出来，中国的汉冶萍公司必须中日两家开，中国一方无权开。第四一条，凡是中国沿海的岛屿不准租赁和划归第三个国家，必须得划归日本。沿海的岛屿城市归日本人说了算。这第五条，他还把脚插进中国的心脏，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的司法机关、警察甚至法院都要归属日本人，由两家合办，由日本派驻教官，中国的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如果这些条件全答应了，中国整个就成了殖民地了。袁大头也不简单，能看不出利弊来吗？他一瞅脑仁都疼啊。因此偷下派外交总长曹汝霖跟日之翼反复谈判，这事儿扯皮扯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左谈不通右谈不通，袁世凯还告诉是绝对保密，不要透露出去。为什么要谈呢？袁世凯觉着如果反对这21条，日本人一翻了脸，皇帝梦就做不成了，他舍不得这个皇帝的宝座，全都答应了怕国人不干，亏的血本太多，要求日本能让让步。哎，我呢也豁出点儿去，咱们两将就。可日本人得寸进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件事情被欧美各国知道了，马上在报纸上公布于众了。这一下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中国人都气疯了，大骂袁世凯卖国，大骂日本人太狠了，要吞并我们中国，你休想。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1915年全国刮起反日抗日的高潮。发起是在上海啊，首先从商品上入手的，那阵琳琅满目全是日本货统治着中国，老百姓是深恶痛绝，见日本货就烧，见日本货就砸呀，把日本商店全给砸了。全国响应，各大城市全时髦干这种事儿。那么奉天首当其冲，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啊。日本人在这块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守备队，这个特权那个特权，日本租界地，日本总领事馆，南满站一带全都是日本的财产呢。中国人犯了法，那些败类前脚跨进日租界，中国的军警宪特不敢管，成了杀人越货的大黑窝。平常日本人趾高气扬在奉天横行，老百姓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呀，积怨甚深呐。这一次这个革命风暴刮到奉天，奉天各界首先响应啊，这奉天就开了锅了。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张锡鸾一看，我的个妈呀，在我的治下出了这大乱子，日本人能答应吗？哎，看来现在不求张作霖这事儿不好办了。他赶紧吩咐手下拿着我的拜帖，快去请张师长到总督府议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奉天受革命风暴的冲击，风起云涌啊，士农工学商全都挺身而出，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呼吁当今政府说什么也要拒绝，不能签字。这个张锡鸾身为总督，在他眼皮底下这么折腾，他敢不过问吗？闹出事来还了得吗？怎奈他现在呀，什么权也没有，处处事事都得跟张作霖商议。马上让人去请张师长。这张作霖呢，乐了，心说老糟头子，哦，为难了，让我当挡箭牌呀，没那么便宜。张作霖连大身都没欠，来都没来，让人写了个便条送到总督府。便条上写得很清楚，作霖身为军人，不问政治，有关国家政体那是你们文官的事情，我不便插手，请总督大人自裁。哎，这词儿说得多好，那意思他不管。张锡鸾一看，我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要了我的老命了。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呀，一天吃饱了饭没别的事儿，街上全是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抵制日货呀，号召每个老百姓热爱祖国，不要替日本当奴才，不要赚昧心钱，把日本货品全都捐献出来，当众销毁。什么日本布啊，大学眼药啊，中将汤啊，日本鞋呀，日本和服啊，凡上沾日本边的，烧了一堆又一堆呀、啊。有的那不听的，干脆就砸，闯进去把日本货翻出来，摔的摔，烧的烧，满天之上全是火灰呀、啊，满天之上全都是烟雾。城里头完事儿，又到城外游行的队伍一波挨着一波啊，特别是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先到京凤铁路广场开了动员大会，有一位姓赵的学生登台讲演，慷慨激昂，痛陈二十一条的厉害，指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当今政府的无能，大骂袁世凯，大骂曹汝霖卖国呀。这姓赵的学生说到激动之处，当众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一个来，站着写，写了一副横幅啊，敌制日货，爱我中华。这下把运动又推向了高潮，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势不可挡，维持治安的警察一看呢，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那些巡捕全躲起来了。你看平日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行啊，一旦人们觉醒了，团结起来，谁也阻挡不了。这学生游行的队伍到了奉天十间房，正好遇上九重天一家洋行，专门经销日本货品，老板还是日本人，这日本挺横，黑的这小黑眼儿，拒不交出货物。不但这样，还把铁闸板全都放下来，你怎么说他也不交。后来把学生激怒了，为首的两个学生领导吩咐众人往后撤， 又打提兜里拿出来两枚土灶的炸弹，

别看土灶的威力还不小，把铁门给炸飞了，呜，游行队伍就冲进去了，老板也吓跑了，把日本货物全搬街上，放火烧之。老百姓看着过瘾，解气，好，烧得好，鼓掌给助威。然后游行的队伍排着大队是直接赶奔马路湾，这个马路湾就是当今沈阳的中华路啊，在那个时代这是日本人聚集之处，日本有钱的人，日本的大买卖都集聚在这里啊，日本的机关也都在这儿。一看这游行的队伍好几十万奔这儿来了，日本人有点害怕了，马上请示了关东军总司令部，请示了守备队，请示了驻奉天总领事馆，守备队就出动了，铁甲车、坦克，沿路口全摆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另外用沙袋子把街口全都垒好了，做好了应战准备。日本人顶着钢盔，架着轻重机枪，对着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一看过不去，学生代表就在这就地演讲，大骂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指出21条的内幕，这是亡我败家，坑我中华，我们绝不答应。另外有学生代表找日本人谈判，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奉天，不是你们东洋人的天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在我们中国的街道上走？日本人干脆给来个不理，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想在这路过马上就开枪，形势严峻，一触即发呀。有人偷着禀报张作霖了，张作霖这么一盘算，虽然张锡銮是最高领导，谁都知道他没有实权，这要发生流血事件，不但张锡銮受不了，我多少也得担点责任呢、啊。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亲自去看看。这张作霖带着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领着2个团，还调动了1团骑兵，是飞马赶奔马路湾。等到这一看，哎呀，这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呢，挑着大横幅，每人手中拿着3角旗。一个个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呀，都不要命了。再往对面一看，

日本人严阵以待，如果再不过问，非出大事不可。张作霖指挥部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开到最前边去了。张作霖把手一扬，同胞们凭我的命令撤，不准闹事，撤。他这个马队一冲击，游行的队伍不得不往后退，让他给制止了。有的人对这件事恨张作霖，有的人对这件事赞成张作霖，说法不一。其实张作霖心里怎么想的，你们真要往马路湾里头一进攻，头脑一发热，不顾一切，日本人真开枪啊，那不说这玩意儿呢，那轻重机枪一顿开火，得打死多少人呢，你们不做无谓的牺牲吗？另外呢，张作霖对日本人多少也有点顾忌，也有讨好东洋人的意思，要说一点没有就纯粹属于爱国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这一出面把学生们给撵走了，马路湾的日本人纷纷挑起大指，好，兵好游戏游戏，张师长的英明，张师长的狗朋友。可是张作霖拨马转过身来，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小日本子，我他妈是为你们吗？是为我老张自己，在我的脚下闹出事了，将来我不好收拾。张作霖心里头暗打主意，跟日本人并没接触，马上领着人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回来之后，张作霖就告诉部下，传我的命令，开会。这一说开会啊，带兵官全来了，好，这一屋子压压叉叉都是他的铁哥们。张作霖命令大门加双岗绝对封锁消息，汤二虎、孙烈臣都到了。张作霖看看大伙一乐，弟兄们，咱别打官腔啊，别拘于常理，什么上级下级这个级那个级的一概给我去掉，咱还是原来的哥们弟兄，大家随便坐啊，别拘小节，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我把各位请来，有点事情当众公布。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知道，咱们奉天很不太平，从南边刮了一阵狂风啊，反对21条抵制日货，大街小巷都是游行的队伍，跟东洋人小鬼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到马路湾转了一趟，我发现这游行队伍可太多了。实不相瞒各位，你别看老百姓手无寸铁，这个游行示威可够厉害的啊！我可领教过了，对付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对待呀，就是简单的枪炮或者是镇压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咱也不能那么干。今天我把各位给请来，就是告诉你们，听我的命令，别听张锡銮的啊！如果上面有命令调你们去镇压学生、镇压工人，你们谁也不准给我去，听见没听见？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开枪。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机会收买人心，只要把人心给收买了，咱哥们儿才能牢牢控制住脚下这块地盘，你们明白吗？咱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明白，全都明白。哎，别到时候头脑发热糊涂了，哪个要不听我的话捅了娄子，我他妈巴子可翻脸不认人。另外，把山城镇我们那四个团调进城里来，把陶南府吴俊生手下的人马也往奉天调动，咱的枪杆子必须集中啊。我也看出来了，小日本子也安心不良，打算浑水摸鱼。嘿，

0: 你吞并哪块儿我都不管，唯独你别打奉天的主意，要想把我的地盘给占了没门儿。到时候小日本子打算用武力威胁咱们哥们儿，就跟他干，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师长，什么他妈小鼻子大鼻子半的鼻子的，哎，你说的不假，碰别人咱不管，碰咱们哥们儿连门也没有，我头一个冲锋陷阵，我跟他玩命，哎，这就对了。张作霖给大家鼓完气儿，交代清楚了，大排宴席，请他们吃饭，然后又叫条子叫来不少的姑娘陪大家在这玩乐，晚上把麻将牌摆上打麻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那说书的还请了几位，给他说了一宿书，一直说到天亮。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咱们再说这个总督大人张锡鸾呢，张锡鸾忙活的满头是汗，蒙灯转向，吃不下喝不下呀，各处都是不好的消息，各处都向他告急，他是干抖了手没咒念。第二天，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坐着装甲车带着翻译直驱总督府来找张锡鸾。哎呦，张锡鸾只有硬着头皮在客厅接见。一看这位新总领事小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短脖枪大脑袋，小眼睛嘟噜腮，酒糟鼻子上架着金丝腿的眼镜，脸沉沉着，上垂手是总领事馆驻华武官山藤大佐，全副武装挎着王八盒子，手里的拄着东洋刀，下垂手是总翻译，还带着几名随员。张锡鸾一见东洋人，顿时就矮了半截儿，笑脸相迎，欢迎，欢迎啊！贵总领事光临总督府，本官感到万分荣幸。坐，坐，大家坐。请问大久保阁下找本官有事吗？张锡鸾在这儿装糊涂，没想到这个大久保啊，性如烈火，全不顾外交礼仪，外交辞令没有这词儿，也出乎张锡鸾的意料之外。这个大久保砰就站起来了，头一句话，八嘎。这八嘎是骂人呢，张锡鸾呢顿时一缩脖子，心说这像话吗？我是奉天总督啊，骂我八嘎啊？有心反唇还击，不敢呐。你看这个国家要不强盛，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呢，腰杆不敢挺直了，大气儿都不敢出。当然了，你国家要强盛，外交官那腰板多直，可当时的中国太软弱了，叫外国人都欺负怕了，腰板还有个直吗？张锡鸾就没敢还嘴，和着大久保挥舞着两只肉乎乎的拳头，像风了一样就讲开了。翻译官给翻译，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搞的？在总督大人的治下，在堂堂的省城居然出现了暴徒游行示威，你们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给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大日本帝国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政府绝不答应，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奉帝国的训令通知总督大人，一，马上制止反对日本的游行示威， 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确保日本侨民财产的一切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国家负责。第二，严惩闹事者。究竟为什么？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第三，你们的警察、军队这些负责人都软弱无能，必须撤换。该押的押，该关的关。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答应，日本政府将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必须立即赔偿100万元。当时那100万元那是钱呢。张锡鸾就在这听着，一直翻译官给翻译完了，人把这个条款呢都写得好好的，往桌上一放，签字吧。张锡鸾一皱眉，就好像牙疼似的。这个啊，很遗憾，总领事阁下，在我的治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属不幸。这个全怪本官治理的不严，罪过罪过。关于贵国提出这几个条件嘛，有的我可以答复，有的不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无法当时表态。这个比方说制止游行示威嘛，我可以办到，我尽全力而为。究竟能制止得了还是制止不了，这玩意儿两说。关于敌之日货这方面嘛，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呢？所以他就恨这日本货。今后呢，尽量让他们不恨。另外赔款一事嘛，这数目可不小啊。我是个小小的总督，我做不了主，我可以上报中央，请上级指示。关于其他的问题嘛，咱们好好研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中国和日本是友好的邻邦啊，啊，我们还要好好的合作，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要依靠邻邦。他说好话说了3600啊，就不接触实质问题，把大久保气急了，又骂了2个八嘎。你说这些话都没用，你不要推诿，下一步怎么办？要再发生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是尽量不让它发生。
0: 好不容易他把大久保对付走了，张锡鸾当天晚上叫亲兵偷着买张车票，他跑北京去了。为什么呢？这叫一走了之。张锡鸾心说，我都70来岁了，再这么挤兑我，我非死不可吧。平时张作霖耍我，现在加上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谁惹得起呀？这烂摊子谁爱管谁管，我算不管了。我找袁德总统去，你另派别人吧。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得排号见大总统。哎，你还别说，张锡鸾呢跟袁世凯私人的感情不错。原来呢张锡鸾叫快马张，年轻那会儿也风流潇洒，那也是风云之中的人物。袁世凯当年在小站练兵，那时候的张锡鸾是直隶的布政使。民国之后张锡鸾开始弃文就武，也指挥军队啊，论军衔儿那也是军机师机的，跟袁世凯也不错。所以这次排号要接见，首先他就占便宜了。袁世凯一天那么忙啊，提前接见张锡鸾。等见面之后，张锡鸾的五官像包子一样都坐在一块儿，不住的晃脑袋，唉声叹气。哎，
1: 哎，其实袁世凯就够烦恼的了，心说这老糟头子，有话你倒是说呀，干什么跑这耍肉头阵来？我说西栾兄，没有我的命令，你离开奉天来到北京，莫非有什么紧要的大事不成？大总统，还用问吗？我既然要想见你，就是不可收拾的大事。
0: 哦，
1: 那么严重，那么你好好的跟我讲一讲，究竟是为什么？张锡鸾把腰板挺直，才要状告张作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奉天总督张锡鸾。这老头子一见着大总统啊，好像见着了亲人。未曾说话之前，不住地摇头长叹，左一声哼，右一声嗨。袁世凯一皱眉：“任俊兄，哎，张锡鸾，字儿叫任俊。任俊兄，怎么了？干什么如此愁眉苦脸的？大总统啊！”我求求您了。

0: 能下个调令，把我调离奉天，离开那个师长张作霖。我们俩实在没法往下处了，我受的那个窝囊气数不胜数。紧跟着他举着例子，啪啪啪啪，一宗一宗一宗，狠狠地告了张作霖一状。袁大头在大沙发上一躺，眯缝眼睛听着，有时候嘴角动动，有时候眉梢挑挑。说到激动之处，就见袁世凯脸上的胖肉嘣嘣嘣直蹦。一只张锡銮说完了，大总统您看我这总督有名无实，我还干不干有什么意思？念多年情分之上，您高个手把我调开吧，只要离开奉天，在哪儿都行。任俊兄啊，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也深表同情啊。至于张作霖吧，红胡子出身，野性难改呀，难免呢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我看任俊兄，你度量还应该放宽一些。你是知道，现在国事正值多难之秋，乱得跟麻差不多少。你说你是一方的大吏，文武不能好好相处，怎么得了啊？我的意思，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呢就等于替我分分忧，我看还是回去吧。啊，至于张作霖嘛，应当徐徐善诱，应当多方开导，我觉着这个人还是有一定才干的，慢慢的呢你们关系会融洽的。
1: 不不不，大总统，您是不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呢，没法处啊。
0: 我的度量够宽的了，要换个一般人呢早就摔耙子了。大总统，我实在忍无可忍。
2: 这样吧，你在北京休息几天，然后返回任所，你暂时先等等，我呢采取办法，一是把张作霖给调走，二呢就对他采取一些措施。不过我的事儿挺多，现在还无暇考虑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信儿吧。
0: 多谢大总统，多谢总统，您可快点儿，你要再拖下去，我这条老命都得扔到奉天。
2: 好好好，我一定记住就是。
0: 那张锡銮你就走就得了呗，要不说人老了有时候有点糊涂。在临走之前他说了一番话，把袁世凯给惹急了，他都站起来了，转身又回来了。大总统，谈点题外的话，这张作霖是一码事儿，还有最缠手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嘿，我听说怎么出来个21条啊，这还了得吗？现在东洋人小鼻子摩拳擦掌，上我的总督府去跳他去，又要叫咱们赔款，又不依不饶，马路湾南满站一带那简直是荷枪实弹，一触即发呀。大总统，他这怎么搞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士农工学商什么也不干，光上街游行，制止又没法制止，这成何体统？大总统，您得想个好办法才是。
2: 袁世凯一听，脸沉下来。任俊兄，事关国体，也关系到外交，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不必忧虑。你身为封疆大吏，把你那个地盘管理好也就算了，日本人的事情谁都知道最缠手， 那么我们一定采取适当的办法，不必你操劳了。送客，给撵出来了。哎呀，张锡鸾等离开中南海，回味回味这滋味，听出袁世凯有点不满意了。别碰二十一条，那就碰了袁世凯的命根了。哎呀，张锡鸾是追悔莫及。他住了几天，觉着没什么意思，又返回奉天。那么袁世凯呢，对这件事儿比较重视，抽出时间来一琢磨怎么办。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嚣张，这个孙大炮孙中山还组织什么北伐军，想跟我决一雌雄。又想到各省都有各省的难题，尤其我北洋这一派貌合神离呀、啊，冯国璋、段祺瑞、张勋都在一旁看我的哈哈笑，再加上日本鬼子这步步紧逼，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倘若奉天东北再开了锅，简直不可收拾啊！先把奉天稳定住了，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小小的红胡子张作霖我都弹弄不了。哎，对，有办法了。袁世凯眼睛一亮，心说张作霖呢，任凭你诡计多端，独霸一方，你也架不住我名利地位的引诱，干脆我给你升官，把你升到黑龙江任总督，你是乐不得的去呀、啊。可这个总督就把你架空了，只要你离开奉天那一亩三分地儿，就好办了。那么张锡鸾是我的老友，还是可信任的，我再派个旁人领兵，顺势夺了张作霖的兵权，岂不一举两得呀？对，就怎么办？他没出面，打电话把段祺瑞给找来了。段祺瑞当时是原政府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来了之后，袁世凯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让陆军部下个委任状，调张作霖去黑龙江。段祺瑞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头，脑袋冷静冷静的一扒的滋味，明白大总统的用意了，心说那张作霖也不白给呀、啊，你这计能好使吗？张作霖能轻易那么上当吗？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段祺瑞没贸然以陆军部的名义下调令，先以私人的名义啊，探一探张作霖的口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就这样写了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落到张作霖手了。张作霖叫秘书一给念，现在由27师中将师长一下子升到黑龙江总督。哎呦，可把张作霖乐坏了，哈哈哈哈，他妈师长算个什么呢，带兵的小头头，那总督可够了急了，那是封疆大吏，按新官制来说那是上将军之职啊，我够了品级了，将来有希望进入中央啊。这个消息啊马上就传开了，张世飞、汤二虎，哎呀，所有众人都先后来到司令部向张作霖祝贺。张作霖吩咐一声，在馆子叫菜，咱哥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我当了总督，你们都跟着升迁，同甘苦共患难嘛，大家祝贺。热闹了一天，等到晚上张作霖躺在床上，又叫秘书把这信反复念了一遍。张作霖感觉到啊不对劲儿，他一想这什么意思呢，老张头前脚在北京告了我一状，不用问， 肯定给我肿得够呛。袁世凯不但不怪罪我，相反还给我提升了。这玩意儿不值得怀疑吗？黑龙江总督，
1: 哎呦，明白了，
2: 哈哈，袁大头啊，袁大头，你想使调虎离山计？这是调虎出山呐、啊，打算叫我把脚下奉天的地盘给让出来，把我的军权给剥夺了，把我架空了。我到黑龙江，俩眼一抹黑，我认识谁呀、啊？嗯，我没有了枪杆子，他随时可以给我扑了下去。他他妈这大脑袋够狠的，段祺瑞，你他妈也够缺德的。张作霖想到这儿睡不着觉了，点灯，把人都给我叫来。有很多人呢都睡了，还有些人没睡觉打麻将的，还有的喝酒猜拳行令玩女人的，什么样的都有。听张作霖这一叫，谁敢不来？袁金凯、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连冯林哥全来了，这都是决策人物，能有20多个。进了张作霖的卧室，张作霖吧嗒吧嗒紧抽烟呢，屋里是香烟缭绕，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我各位，我这阵吧嗒出滋味来了，段祺瑞、袁大头没安好心眼子，你们听听啊，我分析分析，对不对？他把刚才的想法当众一说，大谋士袁金凯点了点头，师长，我那话呀都到了嘴边了，我没敢说。我要说您答应了，您了一定是高兴；我要反对您答应，恐怕您对我不满意。升官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个官儿，这不是好事，分明是调虎离山计啊！我料到这手了，把您架空了，名声暗降，咱脚下的地盘可就丢了，十几年的奋斗就付诸东流。我怕您上当，我打算过两天呢，抽机会跟您再讲。没想到师长英明，您真猜透了。张作相、孙烈臣先后发言，全都赞成。张作霖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这样，秘书在，马上给我拟个稿，给段祺瑞这个王八蛋回个信儿，告诉他，我老张不同意，我不喜欢什么他妈的总督不总督的，奉天我不离开。我再告诉你啊，措辞一定要强硬，态度一定明朗，懂吗？明白。秘书刚要走，等回来，回来，回来。不行，我不放心。你把纸和笔拿来，铺在这茶几上，我念，你写。哎哎。张作霖吧嗒吧嗒抽着烟，在屋里转了几圈，旁人都静静地看着。张作霖料加思索，写啊。公事化的，一开头。什么问安了，说两句客气的话，然后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告诉段祺瑞，头几年袁世凯南北战争把东三省的精锐部队全他妈调走了，有没有这回事？东北防务空虚，要不是我姓张的苦撑大局，焉有今日？现在好不容易把奉天治理的平平安安，他又想得现成的，想把我挤兑走，占我的奉天的，没门儿。原词就这么给我写，我坚决反对，哪儿也不去。如果你们再用封官许愿逼我张作霖，讲不了说不起，我张作霖拉走我的27师进山，还当红胡子。妈，谁不服气咱们就比量比量。再告诉他，我张作霖不是好惹的。大伙听完了，掩着嘴都乐了。一看这词儿有点太激烈点了吧，这秘书也一皱眉。哎，师长， 卑职请示一下，是不是这样？您的意思，卑职全给写进去。就这个错词儿，这是稍微修改点，里头妈妈这好像不太
1: 啊啊！我明白明白，好好好，听你的，按照我的意思写吧。写完我给我念念。哎哎哎，
2: 秘书是干什么呢？专刷笔杆子的。到下去，写了个草稿，修改修改，然后腾了个青，双手捧着进屋来见张作霖，师长，已经写完了，
1: 念。哎哎。
2: 秘书从头到尾一念，张作霖听完了，还他妈得念书啊！一样的话到你们的笔下，他就变了，都是比我那词儿好听的多。嗯，把我的意思也说明白了，很好，很好。哎，你后边打了个比方，叫什么？你说什么鸟尽弓藏，什么狗烹的，那怎么着？啊，那是卑职啊。加上的形容词，飞鸟尽，良弓藏，它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呢，弓啊就是射鸟的，那鸟都没了，那弓也就没用了呢。说鸟尽弓藏，意思呢就好像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么卸了磨杀了。这秘书一听，妈，这词儿解释的太差点劲。把张作霖比成驴了，这还了得了？他意思就是好像是谢律师，他嘴也拌蒜，说不清了。张作霖乐了一拍的肩膀，哈哈哈哈，好，形容的好，你别怕，他们就是想卸磨杀驴，就想给我张作霖戴上蒙眼给他们拉磨，他妈多能把我累死，没用了，再把我下汤锅。对，就这么写。秘书啊，赶紧擦了擦汗，心说：“我的妈呀！一句话好悬没惹来飞灾横祸呀！幸亏张作霖这人没捋户。”是是是，我马上发出去。第二天信就发出去了。段祺瑞接着张作霖的信，一皱眉头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知道张作霖这家脑袋不好谈弄，哎，推给袁世凯吧。马上到居仁堂见袁世凯，把张作霖的信往上一献，大总统您看着办吧。
0: 呀呵，袁大头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张小个子啊，我脑袋不简单呢，看出我使的是调虎离山计了，他跟奉天干上了，哪儿也不去，实在不行还要进山当胡子，简直是可恶之极。
2: 现在袁世凯已经看出来了，摆弄督府，就那大官封疆大吏不困难，但这小军阀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不好谈弄。你别看他芝麻粒的大官是个师长，可是他手下有好几万支枪啊，这也不能等闲视之，他官小权大呀，
0: 这怎么办呢？
2: 有了，一计不成再用二计，我把张作霖调来北京，马上叫你进京来，我要找你。张作霖不来，那就叫抗命不遵，我就能抓着罪名给他定罪。他要来，我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哎，轻把他软禁起来，重就把他干掉。看看我这个大总统厉害，是你那个师长厉害，你不跟我作劲儿吗？啊，咱就比试比试看吧。发电报叫张作霖近期进北京前来述职，我要召见他。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电报发出去了。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也吃了一惊啊，
0: 哎呀，
2: 怎么个茬啊？明白了，段祺瑞接着我的回信交给袁大头了，袁大头一见火往上撞啊，这是把我调进北京想收拾收拾我呀。 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

不去，抗命不遵。我就给他落下口实了，他想给我定罪名，这是名正言顺的。去龙潭虎穴呀，到那块虎落平川，我就玩完了。哎呀，这老袁可真厉害呀，想不到还有个马后炮。这张作霖真为难了，任何人也不见，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背手来回之溜，吧嗒吧嗒，一袋烟接着一袋烟。他仔细分析了现状，要不说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这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呀，虎眼就是狐狸眼睛，格外的亮，看事儿看得透彻，机警过人，头脑反应特灵活呀。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你就刘洋的念大书的，你也比不了他。张作霖一分析，没那么严重，嘿嘿，我明白了。袁世凯打算煞煞我的威风，拿大总统的威仪压一压我这小小的师长。嘿嘿，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认为我张作霖不敢去北京啊？你他妈八字就刀山油锅，我张作霖也在所不惜。我给你来个顶烟上，你认为我不能去，我非去不可。不到黄河我是不死心的。我见着面，我看你说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你顶多翻脸收拾我呗，谅你也不敢。你要收拾了我张作霖，我这几万支枪杆子，我这些铁哥们能放过了你吗？哎，我想袁大头头脑不会那么简单呢。开会，开会一通报，众人一听，不不不。哎呀，市长可不能去啊，袁大头那心都是黑的，他要想干掉谁，明的暗的都能下手，您这一去了凶多吉少。张作霖冷笑一声，各位只管放心，我是非去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胡子，胡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
0: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来来，
1: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2: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2: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2: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靠后！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哪儿了？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真是义。

0: 心以亿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3: 老张，
6: 张区长，
5: 保重啊！
6: 保重，
7: 保重，
3: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9: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

0: 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这才这。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影响。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

0: 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2: 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
1: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
5: 是
0: 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3: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我记者
5: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2: 嗯
3: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0: 太好了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0: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哎呦，
6: 哎，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0: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

0: 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运动。

0: 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就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12: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1: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0: 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剧
2: 本。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赶紧配合我呀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来了
2: 什么样
0: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起来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
1: 拿
2: 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落下我呀儿子
3: 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了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边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老李是、啊、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的,
0: 假的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哎、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歇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哦，
0: 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是我爸在说话。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3: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
4: 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
4: 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啊！
4: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
4: 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来来，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2: 哎，建国。
6: 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2: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
7: 所有人退后！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这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啊？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5: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5: 保重，
2: 保重，
7: 你回去吧，
5: 回去吧，
8: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救我。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
10: 来，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4: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13: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1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1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13: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3: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江南啊，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听！
3: 严复、毛主席、
1: 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8: 对，
9: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0: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11: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2: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1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二娃子，
1: 站住！
0: 徐家财，
1: 站住！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咱们去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子清，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怎么有一个人
9: 和你们修着不去家，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2: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得打个招

0: 放过去。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嘞？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 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3: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你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4: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工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0: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0: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0: 嫌少了
4: 啊？
0: 你要多少？
4: 800。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在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嗯、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哎，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睡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
0: 嗯。
1: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天庭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您
1: 这，那您 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

0: 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然。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家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咬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
1: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怜可怜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是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 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船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啊，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这个，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 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鸠金，那个鸠金比那八股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烧，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今天播出延边深耕电商生态，激活内外双向发展新动能；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迈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4: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

0: 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万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1: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0: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吉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目前我州8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泉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10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泉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泉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2: 计划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3: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一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安装工人将一根根数十米的弧形钢管骨架推至中央骨架上方，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安装已经完成。
4: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然后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

0: 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和北方四岛，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然后全部完工。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3032.82亩。项目将在马川子乡、羊跑满族乡等乡镇布局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的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助力增收。
0: 北湾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然后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说是每年的采摘季，然后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2: 暑期旅游旺季不断升温，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凭借独特的边境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民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非遗特色民宿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技艺，城区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高性价比，两类民宿错位经营，各有特色，共同擦亮珲春文旅旅居新名片。
1: 坐落于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的半山岳民宿酒店，是珲春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民宿深挖渤海国千年历史文脉，建筑延续古镇唐风古韵，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将渤海文化与朝鲜族非遗元素完美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文化氛围。同时，民宿紧邻古镇演艺广场、非遗市集，可观赏实景演出、灯光秀，一站式享受住宿加文化加游玩的全新体验。
3: 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渤海古镇的这个风景都很漂亮，就想过来来看一下，觉得这里面住的条件还挺好的。
4: 我的别墅呢，主要是以原木风格，主要是古风的一个建筑吧，然后带有着延边讨朝鲜族特色的榻榻米，然后青砖绿瓦的，然后庭院小桥流水。我们的客房呢，主要就是以古风的一个建筑为建造的。目前的话，我们总共的床位是有186个左右，然后能容纳的话是200多个人。
1: 和古镇主打文化体验的民宿不同，珲春城区各类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实惠，受到广大游客青睐。在珲春经营几家民宿的陆连凤告诉记者，进入暑期，民宿凭借贴心的服务和亲民的价格，俘获了不少自驾游、家庭游游客，日均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这个订单量也逐渐的增加了，然后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在卫生方面，在服务方面，这我们是尽量做好这些，给顾客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住的舒心，玩的开心。
2: 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近日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创城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6: 清扫现场，学生志愿者们佩戴手套，手持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在小区各个角落开展拉网式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理绿化带内塑料袋、纸屑等白色垃圾，以及道路边角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
7: 参与打扫整理，看着环境变得整洁，内心满是成就感。劳动不分大小，既美化了社区，也让我懂得奉献的快乐，劳动最光荣。
8: 借助本次实践，既改善小区卫生死角，也让青少年切身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凝聚合力，打造干净宜居的社区环境。
1: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齐发公告。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9: 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贴息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和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等。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整顿队伍，继续剿匪，打这之后进行的是十分顺利啊！不说把蒙匪彻底消灭，也差不多少。所谓的五虎上将啊，八大蒙古王公啊，死的死，降的降，逃走的逃走。辽吉黑三省边境恢复正常。一年之后，张作霖是班师回奉天。这消息一传开，奉天各界都开了锅了，迎接这位张师长凯旋归来。奉天总督张锡銮盛情款待，整个奉天就热闹了三天呢。自从张作霖班师回到奉天住下之后，每天登门拜会的人呢，推不开门得排号。别看是个师长，声名远播，连关内那些大将，上至中央的袁世凯，对他都刮目相看。这成精了这位。可是自从张作霖剿匪回到奉天之后，跟卢玉春啊正式成为夫妻，就在同

0: 同年，经过旁人的介绍，张作霖又娶了三夫人和四夫人。有关他家里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就说张作霖这个人，剿匪回来之后，这个脾气啊，长了很多很多。有的人发现跟过去有些不相同了，简直一句话，居功傲慢，目中无人。除了他这波铁哥们儿之外，谁也不摆在他的眼里。就是他的直接上级张锡銮更不在话下。张锡銮脑袋都疼啊，心说我这是个挂名的总督啊，虽然说名位挺高，没有实权，还得说抓枪杆子的人腰杆硬啊。不管大事小情，他一找张作霖脑仁都疼，那是真大怵啊。这张作霖根本也没瞧得起他，心说我愿意叫你在这待着你待着，不愿意叫你在这待着我一起哄你给我夹包滚蛋。张锡銮不敢惹他呀，但是也多了个心眼儿。张锡銮暗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前文书咱说过，他奉袁世凯之命到奉天上任，他带了一支军队，带了一支混成旅，混成旅的旅长姓王，叫王彪，人送绰号天不怕。这个王彪也是个干茬子，跟张作霖针锋相对，现在驻扎在山城镇。就是张作霖去剿匪去了，张锡銮利用这机会叫这个王彪偷着扩充实力。现在这个王彪名义上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实则他的编制超过了一个师啊。他打算利用王彪来挟制着张作霖，到了关键时候腰板能挺得起来。但这件事情怎么能瞒得了张作霖呢？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最敏感的就这个问题。张作霖在他的府邸私下跟铁哥们聚会的时候，孙烈臣也发现问题严重。兄弟，你觉察出来没有？风头有点不对。张锡銮背着咱们弟兄私自招募新兵，现在王彪手下的军队超过一个师的编制。我还听说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从德国要购买10门科罗伯大炮，听说背着咱不知道还要从日本那块进新式的武器。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带兵的师长，他跟你打过招呼吗？没有。是啊，他为什么这么干？我最近调查清楚，张锡銮别有用心，打算用这个姓王的来对付咱们弟兄。我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呐。
1: 明白，
0: 大哥，您瞧好吧。过不了几天，我叫张锡銮就变成一只丧家犬。就在当天，他把汤二虎叫到面前。二哥，你不没什么事儿吗？你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你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
1: 好，
0: 这才是我好兄弟呢，知道哥哥闲不住。嘿，这事儿你交给我，准保办得你满意。张作霖私下里就下开功夫了，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呢。在这一天的早晨，突然山城镇发生了兵变事件。谁也没想到，张锡銮还蒙在鼓里头，就是混成旅的士兵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把山城镇附近的买卖全给抢了。而且在老百姓之中就传言说，我们是混成旅的，我们的旅长叫王彪，我们旅长支持我们这么干的，关不出军饷来我们就得抢。

0: 抢我们和西北方啊！
1: 有这老百姓叫苦不迭呀，拉着大队到奉天省城来告状啊，拉着队到这逃难。这沿路之上，这人是陆续不断呐、啊，而且这兵变越来越厉害，枪声不绝。这谣言呢，哪儿都有，说什么的也都有。有人说蒙匪又回来了，有的说兵变是勾结外国人来的，见着有钱的人就抢。这一下有钱的人可害了怕了，很多人从银行把大笔的存款提出来，准备车辆想到外地去躲避灾祸，很多买卖关门都上了板了。张作霖呢，抓住这机会，马上带着张作相、孙烈臣、郑翠屏、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带着三团精锐是直奔山城寨。凡是闹事的，该镇压的镇压，抓的抓，捕的捕啊！而且，凡是难民，张作霖都给予救济。民房烧了，帮着修民房；东西没了，帮着发放救济品，安抚老百姓。哎呦，老百姓一看还是张师长好，这救命的活菩萨呀，这是。可混成旅的旅长王彪呢，也害了怕了。王彪心说，我这纪律抓得挺好的，我这混成旅从来没发生过事情，怎么最近这两天这么不太平？莫非有人有意在这捣乱不成吗？这天上午十点，张彪吩咐外边准备马匹，他准备亲自去查看一下。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三个团是突然来到，哇，把混成旅的旅部给包围了，大炮、机枪、装甲车全带来了。有人到里头向他禀报，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来了。虽然王彪是属于张锡銮的人，但是都是军人呢。人家27师师长那是自己的上司，他不敢怠慢。王彪赶紧准备衣服，打算接出去，还没等他接呢，张作霖前呼后拥带着一帮人就冲进旅部。来，大咔，都站好了。王彪小跑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行了举手礼，报告师长，混成旅旅长王彪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请师长指示。张作霖围着他转了几圈，打量了多少次，我说王旅长，你纵容手下的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这是怎么回事？你手下的士兵携着枪械子弹四散奔逃，怎么回事？还有些人窜到奉天省城要砸买卖，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旅长，对你手下的事情不闻不问，莫非你是主使者吗？你是他们的后台吗？不不不不不，报告师长，事先卑职，一无所知，我现在正要出去调查，师长您这会儿来了。
0: 甭调查了，我已经替你调查完了，你就是这次兵变的罪魁祸首。
1: 不不不是，咱怎么办？咱们见着总督大人再去辩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我难以分辨。
0: 王彪转身刚要走，郑翠屏把枪早准备好了，对着王彪的后脑勺啪啪啪三枪，把少将旅长王彪给击毙。张作霖吩咐一声，是王彪手下的人一律逮捕抓起来，挨个审查，传我的命令，混成旅全体集合。当旅长的死了，底下那个小官儿谁敢扎刺儿？一看参谋长、副旅长、团长

0: 全把武器交出来，乖乖的做了俘虏。当士兵的更不敢咋呼了，放下武器，全在大空场站好了。张作霖当众宣布，王彪在非常时期已经被镇压了，因为这次兵变他是罪魁祸首，纵容手下士兵作乱，有蓄谋有计划的，首恶已除，余者不问。说你们现在已经被重新改编了，改编到我的27师，现在我就任命你们的新领导人。啪啪啪，几个团长撤换了全安插的张作霖的心腹，没到一天时间，张作霖胃口真不小，把混成旅整个给吞掉了，还把王彪脑袋砍下来装到盒子里头。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这些人起身赶奔总督府来见张锡銮。等见着张锡銮之后，张作霖冷笑了两声：总督大人，山城镇发生兵变您知道吗？
1: 听说听说，究竟怎么回事？
0: 嗨，我已经摸清了，罪魁祸首就是他，混成旅的旅长王彪所为，卑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我已经下了家伙了，我已经把他按军法从事了。说着话，啪，把木盒打开了，人头咕噜给倒出来了。张锡銮哪见过这个，一看王彪呲牙咧嘴，脑瓜盖都给掀没了，吓得他好像没背过气去。
1: 你
0: 哎呀，张师长啊，
1: 他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
0: 我大人，我没说嘛，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假如卑职事先跟您请示了，再去山城镇，黄瓜菜都他妈凉了，我不得不按军法从事。大人，这回你放心吧，混成旅再不能闹事儿，我已经把他们全进行了改编。
1: 是啊。
0: 张作霖笑着走了。这下当头一棒啊，张锡銮呢一病了半个月没起来，心说张小个子你真够歹毒的，你真够狠的，把我这一个混成旅给吃掉了，还吃的那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你说这亏报不报？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啊，这他妈也太缺德了。
1: 老了，
0: 我要倒退10年的，哪怕我60岁呢，我也跟你张作霖分个高低上下。老了70了，干什么也干不了了，只好暗气暗憋。但是张锡銮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奉天总督啊，做不做已经没意思了，干脆我递辞呈啊，辞职吧，我让袁大总统高个手，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吧。这奉天有一个张作霖，我就没法待，他我火呀。张作霖可开心，事后了隆重祝贺，连他那大哥冯林阁他也接来了。冯林阁的队伍打花来了，在白城子只剩下2-3千人。现在张作霖挺大方，把收编的混成旅整个划给冯林阁。哎呦，把冯林阁给乐的恨不能趴地上给张作霖磕头啊。兄弟，太够意思了，太够意思了，哥哥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这奉天这地盘就是咱哥俩的，就得听咱们27师和28师的，有咱哥俩在这儿，旁人呢休想插脚。
2: 对极了，对极了。
0: 挨着大树好乘凉，有兄弟你给哥哥帮忙，哥哥要

0: 腰杆也就央视起来了。
1: 打这之后，这两个师牢牢控制奉天，包括西民和黑山，这就成了独立王国了。他们呢，更不把张锡銮摆在眼里了，就来回耍这光棍老头。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的1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突然刮起抵制日货、销毁日货的高潮，而且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啊！到处焚毁日货，抵制日货。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详细交代过。归根结底，就出在袁世凯身上，这袁大脑袋。当了大总统还觉着不满足，还要想当皇帝，成立中华帝国，真是野心勃勃，恬不知耻啊！可这个事儿被消息灵通的日本政府调查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一看机会来了，岂能错过呀？首先把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日之一调回日本，面授机宜，日之一又回到中国进行活动。他亲自见袁世凯，当面摊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愿意当皇帝，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但是提出21条件，必须你签字生效，我们才能支持你。这个亡我败家的21条，咱们详细也都说过了，在这里不必重复。但是这21条事关国耻，您多少呢印象还得深点。总而言之，21条就把它归纳成5条，这5条可要命了。第一，日本人提出来德国在山东所有的特权应该转让给日本，由日本接管，而且在原有不平等的条约上又扩大了新条件，换句话说，日本人要吞并山东。第二一条件更缺德了，南满北满包括东蒙所有的矿产全划归日本，日本可以开矿，日本可以在这炼钢炼铁，可以修筑铁路，中国人无权过问。这第三一条，日本人又提出来，中国的汉冶萍公司必须中日两家开，中国一方无权开。第四一条，凡是中国沿海的岛屿不准租赁和划归第三个国家，必须得划归日本，沿海的岛屿城市归日本人说了算。这第五条，他还把脚插进中国的心脏，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的司法机关、警察甚至法院都要归属日本人，由两家合办，由日本派驻教官，中国的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如果这些条件全答应了，中国整个就成了殖民地了。袁大头也不简单，能看不出利弊来吗？他一瞅脑仁都疼啊，因此偷下派外交总长曹汝霖跟日之义反复谈判，这事儿扯皮扯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左谈不通右谈不通，袁世凯还告诉是绝对保密，不要透露出去。为什么要谈呢？袁世凯觉着如果反对这21条，日本人一翻了脸，皇帝梦就做不成了，他舍不得这个皇帝的宝座，全都答应了怕国人不干，亏的血本太多，要求日本能让让步。哎，我呢也豁出点去，咱们两将就。可日本人得寸进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件事情被欧美各国知道了，马上在报纸上公布于众了，这一下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中国人都气疯了，大骂袁世凯卖国。 大骂日本人太狠了，要吞并我们中国，你休想。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1915年全国刮起反日抗日的高潮。发起是在上海啊，首先从商品上入手的，那阵琳琅满目全是日本货统治着中国，老百姓是深恶痛绝，见日本货就烧，见日本货就砸呀，把日本商店全给砸了，全国响应，各大城市全时髦干这种事儿。那么奉天首当其冲，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啊。日本人在这块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守备队，这个特权那个特权，日本租界地，日本总领事馆，南满战一带全都是日本的财产呢。中国人犯了法，那些败类前脚跨进日租界，中国的军警宪特不敢管，成了杀人越货的大黑窝。平常日本人趾高气扬在奉天横行，老百姓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呀，积怨甚深呐。这一次这个革命风暴刮到奉天，奉天各界首先响应啊，这奉天就开了锅了。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张锡銮一看，我的个妈呀，在我的治下出了这大乱子，日本人能答应吗？哎，看来现在不求张作霖这事儿不好办了。他赶紧吩咐手下拿着我的拜帖，快去请张师长到总督府议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奉天受革命风暴的冲击，风起云涌啊，士农工学商全都挺身而出，抵制日货，反对21条，呼吁当今政府说什么也要拒绝，不能签字。这个张锡銮身为总督，在他眼皮底下这么折腾，他敢不过问吗？闹出事儿来还了得吗？怎奈他现在呀，什么权也没有，处处事事都得跟张作霖商议。马上让人去请张师长。这张作霖呢，乐了，心说老糟头子哦，为难了，让我当挡箭牌呀、啊，没那么便宜。张作霖连大身都没欠，来都没来，让人写了个便条送到总督府。便条上写的很清楚，作霖身为军人，不问政治，有关国家政体那是你们文官的事情，我不便插手，请总督大人自裁。哎，这词儿说的多好，那意思他不管。张锡銮一看，我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要了我的老命了。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呀，一天吃饱了饭没别的事儿，街上全是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抵制日货呀，号召每个老百姓热爱祖国，不要替日本当奴才，不要赚昧心钱，把日本货品全都捐献出来，当众销毁。什么日本布啊，大学眼药啊，中将汤啊，日本鞋呀、啊，日本和服啊，凡上沾日本边的，烧了一堆又一堆呀、啊。有的那不听的，干脆就砸，闯进去把日本货翻出来，摔的摔，烧的烧，满天之上全是火灰呀、啊，满天之上全都是烟雾。城里头完事儿， 又到城外，

高潮，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势不可挡，维持治安的警察一看呢，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那些巡捕全躲起来了。你看平日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行啊，一旦人们觉醒了团结起来，谁也阻挡不了。这学生游行的队伍到了奉天石间房，正好遇上九重天一家洋行，专门经销日本货品，老板还是日本人。这日本挺横，黑的这小黑眼儿，拒不交出货物。不但这样，还把铁闸板全都放下来，你怎么说他也不交。后来把学生激怒了，为首的两个学生领导吩咐众人往后撤，又打提兜里拿出来两枚土造的炸弹

别看土灶的威力还不小，把铁门给炸飞了，呜，游行队伍就冲进去了，老板也吓跑了，把日本货物全搬街上放火烧之。老百姓看着过瘾，解气，好，烧得好，鼓掌给助威。然后游行的队伍排着大队是直接赶奔马路湾，这个马路湾就是当今沈阳的中华路啊，在那个时代这是日本人聚集之处，日本有钱的人，日本的大买卖都集聚在这里啊，日本的机关也都在这儿。一看这游行的队伍好几十万奔这儿来了，日本人有点害怕了，马上请示了关东军总司令部，请示了守备队，请示了驻奉天总领事馆，守备队就出动了，铁甲车、坦克，沿路口全摆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另外用沙袋子把街口全都垒好了，做好了迎战准备。日本人顶着钢盔，架着轻重机枪，对着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一看过不去，学生代表就在这就地演讲，大骂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指出21条的内幕，这是亡我败家，坑我中华，我们绝不答应。另外有学生代表找日本人谈判，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奉天，不是你们东洋人的天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在我们中国的街道上走？日本人干脆给来个不理，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想在这路过马上就开枪。形势严峻，一触即发呀。有人偷着禀报张作霖了，张作霖这么一盘算，虽然张锡銮是最高领导，谁都知道他没有实权，这要发生流血事件，不但张锡銮受不了，我多少也得担点责任呢。我这究竟怎么回事儿？我亲自去看看。这张作霖带着孙烈、陈汤二虎、张世飞，领着2个团，还调动了1团骑兵，是飞马赶奔马路湾。等到这一看，哎呀，这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呢，挑着大横幅，每人手中拿着3角旗。一个个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呀，都不要命了。再往对面一看，日本人严阵以待，如果再不过问，非出大事不可。张作霖指挥部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开到最前边去了。张作霖把手一扬，同胞们，听我的命令，撤，不准闹事，撤。他这个马队一冲击，游行的队伍不得不往后退，让他给制止了。

0: 有的人对这件事恨张作霖，有的人对这件事赞成张作霖，说法不一。其实张作霖心里怎么想的？你们真要往马路湾里头一进攻，头脑一发热，不顾一切，日本人真开枪啊！那不说这玩意儿呢，那轻重机枪一顿开火，得打死多少人呢？你们不做无谓的牺牲吗？另外呢，张作霖对日本人多少也有点顾忌，也有讨好东洋人的意思。要说一点没有，就纯粹属于爱国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这一出面，把学生们给撵走了，马路湾的日本人纷纷挑起大指，好，兵好游戏游戏，张师长的英明，张师长的狗朋友。可是张作霖拨马转过身来，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小日本子，我他妈是为你们吗？是为我老张自己，在我的脚下闹出事儿了，将来我不好收拾。张作霖心里头暗打主意，跟日本人并没接触，马上领着人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回来之后，张作霖就告诉部下，传我的命令，开会。这一说开会啊，带兵官全来了。好，这一屋子压压叉叉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张作霖命令大门加双岗绝对封锁消息，汤二虎、孙烈臣都到了。张作霖看看大伙一乐，弟兄们，咱别打官腔啊，别拘于常理，什么上级下级这个级那个级的一概给我去掉，咱还是原来的哥们弟兄，大家随便坐啊，别拘小节，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我把各位请来，有点事情当众公布。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知道，咱们奉天很不太平，从南边刮了一阵狂风啊，反对21条抵制日货，大街小巷都是游行的队伍，跟东洋人小鬼子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到马路湾转了一趟，我发现这游行队伍可太多了。实不相瞒，各位，你别看老百姓手无寸铁，这个游行示威可够厉害的啊！我可领教过了，对付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对待呀，就是简单的枪炮或者是镇压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咱也不能那么干。今天我把各位给请来，就是告诉你们，听我的命令，别听张锡銮的啊。如果上面有命令调你们去镇压学生、镇压工人，你们谁也不准给我去，听见没听见？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开枪。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机会收买人心，只要把人心给收买了，咱哥们儿才能牢牢控制住脚下这块地盘，你们明白吗？咱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明白，全都明白。哎，别到时候头脑发热糊涂了，哪个要不听我的话捅了娄子，我他妈巴子可翻脸不认人。另外，把山城镇我们那四个团调进城里来，把陶南府吴俊生手下的人马也往奉天调动，咱的枪杆子必须集中啊。我也看出来了，小日本子也安心不良，打算浑水摸鱼。嘿，你吞并哪块儿我都不管，唯独你别打奉天的主意，要想把我的地盘给占了，没门儿。到时候小日本子打算用武力威胁，咱们哥们就跟他干。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师长，什么他妈小鼻子大鼻子半的鼻子的？哎，你说的不假，碰别人咱不管，碰咱们哥们连门也没有， 我头一个冲锋陷阵，我跟他玩命。哎，这就对了。张作霖给大家鼓完气儿，交代清楚了，大排宴席，请他们吃饭，然后又叫条子，叫来不少的姑娘陪大家在这玩乐，晚上把麻将牌摆上打麻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那说书的还请了几位，给他说了一宿书，一直说到天亮。他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咱们再说这个总督大人张锡銮呢，张锡銮忙活的满头是汗，蒙灯转向，吃不下喝不下呀，各处都是不好的消息，各处都向他告急，他是干抖了手没咒念。第二天，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坐着装甲车带着翻译直驱总督府来找张锡銮。哎呦，张锡銮只有硬着头皮在客厅接见。一看这位新总领事小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短脖枪大脑袋，小眼睛嘟噜腮，酒糟鼻子上架着金丝腿的眼镜，脸沉沉着。上垂手是总领事馆驻华武官山藤大佐，全副武装，挎着王八盒子，手里的拄着东洋刀。下垂手是总翻译，还带着几名随员。张锡銮一见东洋人，顿时就矮了半截儿，笑脸相迎，欢迎，欢迎啊！贵总领事光临总督府，本官感到万分荣幸。坐，坐，大家坐。请问大久保阁下，找本官有事吗？张锡銮在这儿装糊涂，没想到这个大久保啊，性如烈火，全不顾外交礼仪。外交辞令没有这词儿，也出乎张锡銮的意料之外。这个大久保砰就站起来了，头一句话：“八嘎！”这八嘎是骂人呢。张锡銮呢，顿时一缩脖子。心说这像话吗？我是奉天总督啊，骂我八嘎啊！有心反唇还击，不敢呐。你看这个国家要不强盛，在人家外国人面前呢，腰杆不敢挺直了，大气儿都不敢出。当然了，你国家要强盛，外交官那腰板多直。可当时的中国太软弱了，叫外国人都欺负怕了，腰板还有个直吗？张锡銮就没敢还嘴，和着大久保挥舞着两只肉乎乎的拳头，像风了一样就讲开了。翻译官给翻译，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太不像话了，你们怎么搞的？在总督大人的治下，在堂堂的省城居然出现了暴徒游行示威，你们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给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大日本帝国的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政府绝不答应，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奉帝国的训令，通知总督大人，一，马上制止反对日本的游行示威，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确保日本侨民财产的一切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国家负责。第二，严惩闹事者。究竟为什么？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第三，你们的警察、军队这些负责人都软弱无能，必须撤换，该押的押，该关的关。 如果这三个条件不能答应，日本政府将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造成的这些损失必须立即赔偿100万元。当时那100万元那是钱呢。张锡鸾就在这听着，一直翻译官给翻译完了，人把这个条款呢都写得好好的，往桌上一放，签字吧。张锡鸾一皱眉，就好像牙疼似的。这个啊，很遗憾，总领事阁下，在我的治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属不幸。这个全怪本官治理的不严，罪过罪过。关于贵国提出这几个条件嘛，有的我可以答复，有的不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无法当时表态。这个比方说制止游行示威嘛，我可以办到，我尽全力而为，究竟能制止得了还是制止不了，这玩意儿两说。关于抵制日货这方面嘛，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呢？所以他就恨这日本货，今后呢尽量让他们不恨。另外赔款一事嘛，这数目可不小啊，我是个小小的总督，我做不了主，我可以上报中央，请上级指示。关于其他的问题嘛，咱们好好研究。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中国和日本是友好的邻邦啊，啊，我们还要好好的合作，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要依靠邻邦。他说好话说了3600啊，就不接触实质问题，把大久保气急了，又骂了两个八嘎。你说这些话都没用，你不要推诿，下一步怎么办？要再发生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是尽量不让它发生。
0: 好不容易他把大久保对付走了，张锡鸾当天晚上叫亲兵偷着买张车票，他跑北京去了。为什么呢？这叫一走了之。张锡鸾心说，我都70来岁了，再这么挤兑我，我非死不可吧。平时张作霖耍我，现在加上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谁惹得起呀？这烂摊子谁爱管谁管，我算不管了。我找袁德总统去，你另派别人吧。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得排号见大总统。哎，你还别说，张锡鸾呢跟袁世凯私人的感情不错。原来呢张锡鸾叫快马张，年轻那会儿也风流潇洒，那也是风云之中的人物。袁世凯当年在小站练兵，那时候的张锡鸾是直隶的布政使。民国之后张锡鸾开始弃文就武，也指挥军队啊，论军衔儿那也是军机师机的，跟袁世凯也不错。所以这次排号要接见，首先他就占便宜了。袁世凯一天那么忙啊，提前接见张锡鸾。等见面之后，张锡鸾的五官像包子一样都坐在一块儿了，不住地晃脑袋，唉声叹气：哎，其实袁世凯就够烦恼的了，心说这老糟头子，有话你倒是说呀，干什么跑这耍肉头阵了。我说锡鸾兄，没有我的命令你离开奉天来到北京，莫非有什么紧要的大事不成？大总统还用问吗？我既然要想见你，就是不可收拾的大事。
1: 哦，
0: 那么严重。

重，那么你好好的跟我讲一讲究竟是为什么？张锡鸾把腰板挺直，他要状告张作霖。

0: 好这些，给顾客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1: 홍주시하남과도연남사교구역에서는근일학생자원봉사자들을조직해도시건설자원봉사실천활동을전개했습니다활동은실제행동으로사교구역문명바탕색을빛내전국문명도시건설에조력했습니다정서현장에서학생자원봉사자들은장갑을착용하고손에는쓰레기봉투등청결도구를쥔채주택단지내구석구석에대해집중환경위생정리를전개했고또록화대내의비닐봉지종이부스러기등백색쓰레기및도로변두리에서쉽게홀수되는위생사각지대를중점적으로정리했습니다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奉天总督张锡鸾。这老头子一见着大总统啊，好像见着了亲人儿。未曾说话之前，不住地摇头长叹，左一声哼，右一声嗨。袁世凯一皱眉：“任俊兄，哎，张锡鸾，字儿叫任俊。任俊兄，怎么了？干什么如此愁眉苦脸的？大总统啊！”我求求您了，能不能下个调令，把我调离奉天，离开那个师长张作霖，我们俩实在没法往下处了，我受的那个窝囊气数不胜数。紧跟着他举着例子啪啪啪啪一宗一宗一宗狠狠地告了张作霖一状。袁大头在大沙发上一躺，眯缝眼睛听着，有时候嘴角动动，有时候眉梢挑挑，说到激动之处，就见袁世凯脸上的胖肉奔奔奔直蹦。一直张锡鸾说完了：“大总统，您看我这总督有名无实，我还干不干有什么意思？念多年情分之上，您高个手把我调开吧，只要离开奉天，在哪儿都行。”嗯，任俊兄啊，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也深表同情啊。至于张作霖吧，红胡子出身，野性难改呀，难免呢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我看任俊兄，你度量还应该放宽一些。你是知道现在国事正值多难之秋，乱得跟麻差不多少。你说你是一方的大吏，文武不能好好相处，怎么得了啊？我的意思，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呢就等于替我分分忧，我看还是回去吧。啊，至于张作霖嘛，应当徐徐善诱，应当多方开导，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一定才干的，慢慢的呢你们关系会融洽的。
4: 不，
3: 大总统，您是不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呢，没法处啊。我的度量够宽的了，要换个一般人呢早就摔耙子了。大总统，我实在忍无可忍。
5: 嗯，这样吧，你在北京休息几天，然后返回任所，你暂时先等等，我呢采取办法。一是把张作霖给调走，二呢，就对他采取一些措施。不过我的事儿挺多，现在还无暇考虑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信儿吧。多谢大总统， 多谢总统，您可快点儿，你要再拖下去，我这条老命都得扔到奉天。
3: 好好好，我一定记住就是。那张锡銮你就走就得了呗，要不说人老了有时候有点糊涂。在临走之前他说了一番话，把袁世凯给惹急了，他都站起来了，转身又回来了。大总统，谈点题外的话，这张作霖是一码事儿，还有最缠手的事儿，什么事儿？嘿，我听说怎么出了个21条啊，这还了得吗？现在东洋人小鼻子摩拳擦掌上我的总督府去跳他去，又要叫咱们赔款，又不依不饶，马路湾南满站一带那简直是荷枪实弹，一触即发呀。大总统，他这怎么搞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士农工学商什么也不干，光上街游行，制止又没法制止，这成何体统？大总统，您得想个好办法才是。袁世凯一听脸沉下来，
5: 任俊兄，事关国体，也关系到外交，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不必忧虑。你身为封疆大吏，把你那个地盘管理好也就算了，日本人的事情谁都知道最缠手，那么我们一定采取适当的办法，不必你操劳了。送客给撵出来了。哎呀，张锡銮等离开中南海，回味回味这滋味，听出袁世凯有点不满意了，别碰21条，那就碰了袁世凯的命根了。哎呀，张锡銮是追悔莫及。他住了几天，觉着没什么意思，又返回奉天。那么袁世凯呢，对这件事儿比较重视，抽出时间来一琢磨怎么办。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嚣张，这个孙大炮孙中山还组织什么北伐军，想跟我决一雌雄。又想到各省都有各省的难题，尤其我北洋这一派貌合神离呀，冯国璋、段祺瑞、张勋都在一旁看我的哈哈笑，再加上日本鬼子这步步紧逼，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倘若奉天东北再开了锅，简直不可收拾啊！先把奉天稳定住了，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小小的红胡子张作霖我都弹弄不了。哎，对，有办法了。袁世凯眼睛一亮，心说张作霖呢，任凭你诡计多端，独霸一方，你也架不住我名利地位的引诱，干脆我给你升官，把你升到黑龙江任总督，你是乐不得的去呀、啊。可这个总督就把你架空了，只要你离开奉天那一亩三分地儿就好办了。那么张锡銮是我的老友，还是可信任的，我再派个旁人领兵，顺势夺了张作霖的兵权，岂不一举两得呀？对，就这么办。他没出面，打电话把段祺瑞给找来了。段祺瑞当时是袁政府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来了之后，袁世凯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让陆军部下个委任状，调张作霖去黑龙江。段祺瑞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头，脑袋冷静冷静的一扒的滋味，明白大总统的用意了，心说那张作霖也不白给呀、啊，你这计能好使吗？张作霖能轻易那么上当吗？ 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段祺瑞没贸然以陆军部的名义下调令，先以私人的名义啊，探一探张作霖的口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就这样写了封信发出去了。这封信落到张作霖手了，张作霖叫秘书一给念，现在由27师中将师长一下子升到黑龙江总督。哎呦，可把张作霖乐坏了，哈哈哈哈，他妈师长算个什么呢，带兵的小头头，那总督可够了急了，那是封疆大吏，按新官制来说那是上将军之职啊，我够了品级了，将来有希望进入中央啊。这个消息啊马上就传开了，张世飞、汤二虎，哎呀，所有众人都先后来到司令部向张作霖祝贺。张作霖吩咐一声，在馆子叫菜，咱哥们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我当了总督，你们都跟着升迁，同甘苦共患难嘛，大家祝贺。热闹了一天，等到晚上张作霖躺在床上，又叫秘书把这信反复念了一遍，张作霖感觉到啊不对劲儿，一想这什么意思呢，老张头前脚在北京告了我一状，不用问，肯定给我肿得够呛。袁世凯不但不怪罪我，相反还给我提升了，这玩意儿不值得怀疑吗？黑龙江总督，哎呦，明白了，哈哈，袁大头啊，袁大头，你想使调虎离山计，这是调虎出山呢，打算叫我把脚下奉天的地盘给让出来，把我的军权给剥夺了，把我架空了。我到黑龙江俩眼一抹黑，我认识谁呀？我没有了枪杆子，他随时可以给我扑了下去。他他妈这大脑袋够狠的，段祺瑞，你他妈也够缺德的。张作霖想到这儿睡不着觉了。点灯，把人都给我叫来。有很多人呢都睡了，还有些人没睡觉打麻将的，还有的喝酒猜拳行令玩女人的，什么样的都有。听张作霖这一叫，谁敢不来？袁金凯、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连冯林阁全来了，这都是决策人物，能有20多个。进了张作霖的卧室，张作霖吧嗒吧嗒紧抽烟呢，屋里是香烟缭绕，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我各位，我这阵吧嗒出滋味来了，段祺瑞、袁大头没安好心眼子，你们听听啊，我分析分析，对不对？他把刚才的想法当众一说，大谋士袁金凯点了点头，师长，我那话呀都到了嘴边了，我没敢说，我要说您答应了，您了一定是高兴，我要反对您答应，恐怕您对我不满意。升官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个官这不是好事，分明是调虎离山计，我料到这事儿了，把您架空了，名声暗降，咱脚下的地盘可就丢了，十几年的奋斗就付诸东流，我怕您上当，我打算过两天呢抽机会跟您再讲，没想到师长英明，您真猜透了。张作相、孙烈臣先后发言，全都赞成。张作霖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这样，秘书在，马上给我拟个稿，给段祺瑞这个王八蛋回个信儿，告诉他我老张不同意，我不喜欢什么他妈的总督不总督的，奉天我不离开。我再告诉你啊， 措辞一定要强硬，态度一定明朗，懂吗？
3: 明白。
5: 秘书刚要走，
3: 等回来，回来，回来。
5: 不行，我不放心。你把纸和笔拿来，铺在这茶几上，我念，你写。
3: 哎哎。
5: 张作霖吧嗒吧嗒抽着烟，在屋里转了几圈，旁人都静静地看着。张作霖料加思索，写啊。公式化的，一开头，什么问安了，说两句客气的话，然后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告诉段祺瑞，头几年袁世凯南北战争把东三省的精锐部队全他妈调走了，有没有这回事儿？东北防务空虚，要不是我姓张的苦撑大局，焉有今日。现在好不容易把奉天治理的平平安安，他又想得现成的，想把我挤兑走，占我的奉天的，没门儿。原词就这么狗血，我坚决反对，哪儿也不去。如果你们再用封官许愿逼我张作霖，讲不了说不起，我张作霖拉走我的27师进山，还当红胡子。妈，谁不服气咱们就比量比量。再告诉他，我张作霖不是好惹的。大伙听完了，掩着嘴都乐了。你看这词儿有点太激烈点了吧。这秘书也一皱眉，哎，师长卑职请示一下，是不是这样？您的意思卑职全给写进去，就这个错词儿，这是稍微修改点，里头妈妈这好像不太 啊。我明白明白，好好好，听你的，按照我的意思写吧。写完我给我念念。
3: 哎哎哎，
5: 秘书是干什么呢？专刷笔杆子的。到下去写了个草稿，修改修改，然后腾了个青，双手捧着进屋来见张作霖。师长已经写完了，念。
3: 哎哎，
5: 秘书从头到尾一念。张作霖听完了，还他妈得念书啊，一样的话到你们的笔下他就变了，都是比我那词儿好听得多。把我的意思也说明白了，很好很好。哎，你后边打了个比方叫什么，你说什么鸟尽弓藏，什么狗烹的，那怎么着啊？那是卑职啊加上的形容词。飞鸟尽良弓藏，它是个比喻，意思是说呢，弓啊就是射鸟的，那鸟都没了，那弓也就没用了呢。说鸟尽弓藏，意思呢就好像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么卸了磨杀了。这秘书一听，妈，这词儿解释的太差点劲，把张作霖比成驴了，这还了得了？他意思就是好像是谢律师，他嘴也半算说不清了。张作霖乐了一拍他肩膀，哈哈哈哈，好，形容的好，你别怕，他们就是想卸磨杀驴，就想给我张作霖戴上蒙眼给他们拉磨，他妈多能把我累死，没用了，再把我下汤锅。对，就这么写。秘书赶紧擦了擦汗，心说我的妈呀，一句话好悬没惹来飞灾横祸呀，幸亏张作霖这人没吕户。
3: 是是是，我马上发出去。
5: 第二天信就发出去。段祺瑞接着张作霖的信一皱眉头啊，你看怎么样，怎么走，怎么样。
3: 我就知道张作霖这家脑袋不好谈弄，哎，推给袁世凯吧。
5: 马上到居仁堂见袁世凯，把张作霖的信往上一献，大总统您看着办吧。
3: 呀呵，袁大头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张小个子啊，我脑袋不简单，看出我使的是调虎离山计了，他跟奉天干上了，哪儿也不去，实在不行还要进山当胡子，简直是可恶之极。
5: 现在袁世凯已经看出来了，摆弄督府 就让那大官封疆大吏。
0: 嗯，

报发出去了。扎作霖接着电报之后，也吃了一惊啊！哎呀，怎么个茬？啊，明白了。段祺瑞接着我的回信交给袁大头了，袁大头一见火往上撞啊，这是把我调进北京，想收拾收拾我呀。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不去，抗命不遵。我就给他落下口实了，他想给我定罪名，这是名正言顺的。去龙潭虎穴呀，到那块虎落平川，我就玩完了。哎呀，这老袁可真厉害呀！想不到还有个马后炮，这。张作霖真为难了，任何人也不见，把自己关在屋里头，背手来回直溜，吧嗒吧嗒一袋烟接着一袋烟。他仔细分析了现状，要不说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这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呀，虎眼就是狐狸眼睛，格外的亮，看事儿看得透彻。机警过人，头脑反应特灵活呀。你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你就留洋的念大书的，你也比不了他。张作霖一分析，没那么严重，嘿嘿，我明白了。袁世凯打算煞是我的威风，拿大总统的威仪压一压我这小小的师长。嘿嘿，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认为我张作霖不敢去北京啊？你他妈八字就刀山油锅，我张作霖也在所不惜。我给你来个顶烟上，你认为我不能去？我非去不可。不到黄河我是不死心呐！我见着面，我看你说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你顶多翻脸收拾我呗，谅你也不敢。你要收拾了我张作霖，我这几万支枪杆子，我这些铁哥们能放过了你吗？我想袁大头头脑不会那么简单呢。开会，开会一通报，众人一听，不，哎呀，师长可不能去啊！袁大头那心都是黑的，他要想干掉谁，明的暗的都能下手。您这一去了，凶多吉少。张作霖冷笑一声：“各位只管放心，我是非去不可。”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今天播出延边深耕电商生态，激活内外双向发展新动能；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4: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1000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宗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额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 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3: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机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 目前，我州八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5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十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壮大。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1至7月，全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2: 计划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6: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一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安装工人将一根根数十米的弧形钢管骨架推至中央骨架上方，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安装已经完成。
7: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然后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和北方四岛，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然后全部完工。
6: 据了解，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3032.82亩。项目将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布局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的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助力增收。
7: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然后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说是每年的采摘季，然后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2: 暑期旅游旺季不断升温，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凭借独特的边境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民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非遗特色民宿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技艺，城区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高性价比，两类民宿错位经营各有特色，共同擦亮珲春文旅旅居新名片。
6: 坐落于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的半山岳民宿酒店是珲春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民宿深挖渤海国千年历史文脉，建筑延续古镇唐风古韵，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将渤海文化与朝鲜族非遗元素完美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文化氛围。同时，民宿紧邻古镇演艺广场、非遗市集，可观赏实景演出、灯光秀，一站式享受住宿加文化加游玩的全新体验。
8: 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渤海古镇的这个风景都很漂亮，

0: 就想过来来看一下，觉得这里面住的条件还挺好的。
1: 我的别墅呢，主要是以原木风格，主要是古风的一个建筑吧，然后带有着延边岛朝鲜族特色的榻榻米，然后青砖绿瓦的，然后庭院小桥流水。然后我们的客房呢，主要就是以古风的一个建筑为建造的。目前的话，我们总共的床位是有186个左右，然后能容纳的话是200多个人。
2: 和古镇主打文化体验的民宿不同，珲春城区各类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实惠，受到广大游客青睐。在珲春经营几家民宿的陆连凤告诉记者，进入暑期，民宿凭借贴心的服务和亲民的价格，俘获了不少自驾游、家庭游游客，日均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
3: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这个订单量也逐渐的增加了，然后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在卫生方面，在服务方面，这我们是尽量做好这些，给顾客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住的舒心，玩的开心。
4: 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近日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创城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5: 清扫现场，学生志愿者们佩戴手套，手持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在小区各个角落开展拉网式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理绿化带内塑料袋、纸屑等白色垃圾，以及道路边角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
6: 参与打扫整理，看着环境变得整洁，内心满是成就感。劳动不分大小，既美化了社区，也让我懂得奉献的快乐，劳动最光荣。
7: 借助本次实践，既改善小区卫生死角，也让青少年切身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凝聚合力，打造干净宜居的社区环境。
8: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齐发公告。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贴息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和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等。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

0: 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接管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演，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

0: 您说呢？
1: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1: 无耻！
2: 谁呀？
3: 是我，许妈。
2: 师兄，你快进来吧。
3: 许妈，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2: 来威胁我爸爸。
3: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4: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4: 老师，
2: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4: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3: 天亮了，
4: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4: 老师，
3: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一定，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4: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2: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0: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1: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0: 说好。
6: 张静啊，
12: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2: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3: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12: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4: 激动死了，
15: 这是我的梦想啊。
1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4: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

0: 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0: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
3: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3: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3: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3: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3: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3: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7: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8: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

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

0: 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
1: 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就为这个痛恨他吗？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
2: 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人民之中华。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好，好，好，
3: 来来来。 这下老了吧？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有什么好讲的？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哪儿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 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
4: 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3: 那后来呢？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
3: 你就是个奇女子。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 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

0: 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

0: 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4: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好了，来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7: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很

0: 进地主前。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1: 宝华，你看
2: 你，
1: 这是什么？
2: 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啊，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1: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0: 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
0: 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5: 准备，冲！
6: 大人，
5: 鬼子回来了，撤！

0: 撞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1: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0: 是啊。
2: 好，我跟你们去。
3: 连长，
2: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2: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1: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1: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1: 好
3: 走。
1: 鬼子发现我们了，
2: 快快
3: 快快！
1: 文明，
3: 你中弹了。
2: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4: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2: 别管我，
3: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 哎，不会，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

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

0: 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吃，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0: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
4: 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啊，
7: 野菜
6: 汤！
8: 哎，
9: 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1: 哎，这怎么喝呀？
12: 这怎么喝？
11: 对呀，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13: 啊，
1: 怎么了？
1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14: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5: 拿啥吃？
16: 挺好的，
17: 真不错，
14: 尝尝啊！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0: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8: 对
19: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0: 说得好，说得好。
9: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3: 哎呦，哎呦，
8: 很好啊。
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6: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

0: 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0: 哎，
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0: 哎，
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4: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答
5: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3: 嗯，
2: 拿上吃。
3: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
0: 你。
5: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出星星，那你娃儿

一道道山了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十，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1: 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总共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3: 那就炸，
0: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1: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0: 来来来，
1: 你看啊，炸药。
2: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0: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1: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
0: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6: 没事，
5: 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
7: 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7: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这
8: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 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
1: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

0: 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赵子清，
3: 到，
2: 出发。
3: 是。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5: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五成群，开大喊林，五路大攻。
5: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8: 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
12: 那二娃子报名。
5: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2: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5: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5: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13: 我爬上城墙了，快！
14: 我们也上来了，
15: 上来了！赵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4: 给我死你！我都不信你！
15: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6: 把炸药包丢了！快！
14: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6: 二娃子，我们跳。
14: 呀！

把我都炸掉了！我们发现洞窟了，坚持，坚持住！二娃子，许家财！二娃子，许家财！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

0: 过功吗？
1: 立过。
0: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1: 没啥好说的。
0: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1: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0: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1: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0: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1: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0: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1: 我对不起我娘。
0: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1: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0: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0: 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3: 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
3: 啊，
0: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
0: 呀，
3: 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儿，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0: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
2: 哎，哎，
1: 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所毁。
4: 啊，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4: 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4: 哎，好。
3: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4: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仔细分析了情况之后，决定要去北京面见袁大头，遭到弟兄们强烈的抵制，没一个同意他去的。就连老成赤重的袁金凯、孙烈臣都坚决反对。袁金凯头一个发言呢：“师长啊，这个袁大头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心是黑的，手段极其毒辣。不用卑职讲，你也知道，他曾经暗杀过宋教仁，哎，明的不行，他暗中下手，逼得孙中山下了台，他是独揽大权。紧接着废除两院，废了国会，他自己是唯我独尊呐。这个人是顺者生，逆者亡。如果师长意气用事，要到了北京，他可就随了便了。那时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可就应了那句话了，是自投罗网啊。话又说回来了，您就瞪眼不去，那找个借口呗，非得说我就不去吗？完全可以避免，或者是身体不适啊，或者找个其他的理由，谢绝了就算了。现在的事儿能拖咱就往后拖，老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老虎要落到平川，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龙不能离开大海，离开水也玩不转呢，望师长三思。大伙儿紧跟着七嘴八舌头的，不能去不能去。哎呀，各位老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金石良言，我张作霖也不该给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儿。你看袁大头耍别人行，耍我老张不那么容易。宋教仁是怎么回事？宋教仁纯属是个文人，他有枪杆子吗？他就有笔杆子，在关键时刻那笔杆子怎么能盯得住枪杆子呢？哎，所以他非死不可。再说孙大炮、孙中山威望是挺高，空架子，光凭着一张利嘴到处讲演，光凭着一支笔写点文章，那关键时候顶个屁，还得枪的给，炮的给，这个你们不要忽略了。我张作霖跟他们一样吗？我手下有几万人马，有在座的各位铁哥们，我怕什么？我不怕，当然我也不能说一点准备没有。你看张作霖呢，在重大问题上一点不粗鲁，心细如发呀。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要不去，袁大头看出我是个孬种，看出我是个胆小怕死之辈，我退一尺他进一丈，往后在他眼皮底下干事儿不好干呢，我就给他来个顶烟上，叫他知道我脑袋难听，往后他瞅咱哥们儿另眼看待，所以不能萎缩，必须顶烟上。另外一个，我也到那探探底，我看看袁某人究竟何许人也，通过谈话，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有好处。但呢，我也料到了，也可能像大伙说的那样，袁大头对我下毒手，或者软禁，或者暗杀，或者把我想办法干掉。你们甭怕，我早说过这句话，我浑身上下这一百来斤我捡的，我张作霖死过十来回我没死了，我怕个什么？死不就死呗，人迟早不都有那一天吗？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各位啊，今天咱也是正式会议，我前脚走了之后，冯林阁冯兄在，你把你的28师全准备好，马上开进奉天城，跟我留下的27师要稳坐钓鱼台，把这地盘牢牢给我守住。另外把东边道的张景惠 洮南府吉林的吴俊生，马上通知他们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马上把炮口对准山海关，往关内狠狠给我打，直打到北京，绝不要心慈手软，听见了吗？啊，我们全听见了。您这意思，您是非去不可。
1: 对，非去不可。
0: 唐二虎站起来了，我同意。他妈胆小难得将军做，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怕左右摇摆，狐疑不定，又想吃又怕烫着，那不叫男子汉。雨婷这么做就对了，
1: 不过你去我不放心，我跟着你保镖，你看怎么样？咱哥俩形影不离，
0: 冤的头不动你还则罢了，要想动你，我杀他个马仰人翻，我宁愿把这条命也扔到北京。
1: 好，我带你去，
0: 你算我的保镖。你看谁手底不得有把人啊，怎么叫铁哥们儿？你不管干什么工作，跳光杆舞，连一个可靠的人都没有，什么工作你也干不好。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张作霖之所以腰杆子那么硬，手下这些弟兄那给他卖命。你像唐二虎这样的，虽然属于浑人一类，但是他为了张作霖宁愿两肋插刀，你那灰胳膊我就打冲锋，所以张作霖才这么横。那横啊也得有道理，什么能耐也没有，你还比谁都横，你不找倒霉你找什么呢？唐二虎这一提议，张作霖马上批准，叫唐二虎在卫队团里头选拔一营精锐，由唐二虎领着作为保镖跟着一块去北京。带一个营就不少了，那阵那一营啊要编制官兵全算上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呀，这又不是出兵去打仗去了，你带的兵太多也不行。张作霖临动身之前把27师的事儿委托给孙烈臣，那是磕头的大爷，跟冯丁葛双方携手把家看好。第二天张作霖就起了身了，从京凤站上的火车带着一营卫队起身奔京城。路上无话呀，这天到了北京了，在哪儿住呢？张作霖经过思索之后决定住在北京奉天会馆。你看那阵在京城啊，各式各样的会馆，什么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四川会馆、奉天会馆等等等，每一省都在京城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好像现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驻京办事处啊，跟这意思大同小异，就为了给本地人呢往来办事儿的方便，又是同乡。不过这个奉天会馆也好，其他的会馆也好，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了，逐渐的呢被一些有权势的人所掌握，做一些肮脏的交易啊，就成了政客们、军阀们肮脏的交易场所。张作霖一说住的奉天会馆，这儿的董事们可乐坏了。你看张作霖官不大呀，名望可太高了，官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张师长别的高级旅馆都不住，单住奉天会馆，这是给会馆贴金呢、啊、头一天着手就打扫卫生，清理闲杂人，把最好的房间给张作霖腾出来，悬灯结彩，6个董事穿着长袍马褂，带领着头面人物届时迎接张师长。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唐二虎挎着双枪在旁边保镖，一营卫队一色都是马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到了奉天会馆门前呢，首先这块放起了鞭，5万头的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招惹的看热闹的人呢，无期待数。 张作霖春风满面，甩凳下马，陪着大斗篷。董事们赶紧过来迎接，张师长，张师长，欢迎您下榻奉天会馆，往我们脸上贴金呢，我们非常高兴。您放心，所有的花费您分文不用掏，我们给包下了。你往里请，往里请。要不怎么这个人都想有权有势呢？这玩意儿跟普通人是两回事儿啊！普通人来了谁理呀？你看张作霖这一来，大马金刀的，哎呦，这人呢前呼后拥，抱粗腿，捧臭脚的，用鞭子都打不跑。哎，张作霖进了屋，梳洗已毕，把武装全都卸掉，换上了便装。一看拜会的人太多了，张作霖告诉他二虎一概谢绝，就说路上我累了，我要休息。谢客的牌子挂出去了，别人一看不敢打扰了，就这么纷纷退去。张作霖表面上镇定，心里也害怕呀，这人心里头有事儿，哪有功夫唠闲嗑啊？所以才谢绝所有拜会他的人，他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问题。张作霖坐不稳站不安，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哎，等到掌灯的时候，他告诉唐二虎骑快马，拿我的片子赶紧去如意胡同，把于雪斋我那老朋友给我请来，用轿子把他抬来。哎，多晚也得叫他来。当晚九点整，于雪斋来了。您对这人还有印象吗？在前套乱世枭雄，咱曾经说过他，这个老鱼头不简单。原来跟赵尔巽在一起，他是有名的文职官员，刷笔杆子的出身，但是结交甚广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特别是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都跟他有些往来。像这种人活动量是相当之大。张作霖知道信儿之后，对这老头尽量收买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张作霖有个最大的长处，舍得花钱。在这方面他不吝啬，花多少钱都行。什么人架得住这玩意儿？糖衣炮弹一打就中。后来于雪斋为张作霖奔走，到了北京，先见的侍从武官长殷昌，把张作霖10万元的大票子给摔这儿了。10万，那年头那10万，那是现大洋啊！把殷昌也给打动了。就这样，殷昌进了聚仁堂，见着袁世凯。千方百计替张作霖美言，袁世凯一高兴，嘴一松，这才任命张作霖是27师陆军中将，师长。后来袁世凯又后悔了，大骂殷昌，这咱都说过，不重提了。就是这个老鱼头，打那儿之后，张作霖对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张作霖还有个优点，不忘恩，你对我有好处我绝不忘，你对我有仇我也不饶，他是这么个人。他们经常不断的通信。这次张作霖到了奉天会馆，当天晚上就邀这老朋友前来叙谈。老头刚到二道院，张作霖闻信之后光着脚跑出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老哥哥，老哥哥，都把我想死了，你来评好吧。于雪斋是受宠若惊啊，拉住张作霖的手，师长，严重了，哎，托师长的福，我混得还过得去。屋里请，屋里请。进屋了，到屋里之后，手下的副官卫兵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张作霖一挥手都退出去，包括唐二虎在内都不准参与，关上门就他们俩推心置腹好好谈谈。张作霖给于雪斋先倒上一杯茶，老哥哥，
1: 这是特制的铁观音。

0: 味儿不错，你先喝一碗。
1: 哎，好好好。
0: 老头品尝品尝，
1: 嗯嗯，很好很好。
0: 借着灯光，张作霖一看这雨雪斋没老，小脸瓦亮，嘴唇通红，脸上都起薄色。老兄，我听说您现在在大总统府当了内务处的处长，对吗？
1: 啊，哎嗨，混碗饭吃呗，不错，经常在总统府走动。
0: 老哥哥，我得替您祝贺呀。作霖虽然现在混的也行，每当想起老哥哥对我提拔之恩，我是铭刻肺腑。哎呀，张师长，别再说了，你我不是外人，你对我绝对够意思。我在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师长你哟。哈哈哈哈。哎，师长，你这次来北京也太匆忙了，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要打招呼我好去接你，恕老夫应接来迟之罪。
1: 哎，老哥哥，不但你感觉到意外，连我都感觉到意外，这是匆忙之中做出的决定。
0: 哦，究竟为什么您还不知道信儿？大总统给我排了加急电报，他要招我到北京城，也不要干什么。大概我估计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一着急我就来了。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您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我心里也高不开，快办完了我心里的干净。
1: 哦，有这等事儿。
0: 于雪斋手捻银髯，一边品茶一边转弄着眼珠。那么我听说前些时张总督西滦进了京了，我还见过他一面，后来我一扫听是为了师长的事儿，可能在大总统面前他说了您的坏话了。
1: 对对对呀，
0: 那能说好话，我们俩死不对眼，因此大总统才把你招到北京来。
1: 哎，老哥哥，
0: 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个大总统对我能怎么样？
1: 哎，就是吉凶祸福吧。
0: 你想给我来一卦？所说的卦不是算卦的卦，是叫于雪斋给分析分析。于雪斋眯缝着眼睛考虑了多时，这个师长尽管放心，你此次进京太对了，太对了，你要不来或者迟来，必招来人家的借口，那时候你就被动了。你呢，见电报闻风而动，表示对大总统的召见是十分重视，让他抓不着任何借口。你打了个主动又漂亮的仗，这招棋走得太对了。至于张西滦告了你的状，说了你的坏话，袁大总统对你如之何吗？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估计，你这次能觐见大总统，不但没有坏处，相反还有好处。
1: 哦，能这样，
0: 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师长请想。现在国家乱得跟一滩麻一样，你看看，南方闹革命党，四川、云南、贵州也不太平，中原一带还闹白狼什么起义，简直摁倒葫芦瓢又起呀！现在跟外国人的交涉非常频繁，列强天天瞪眼珠子，特别是东洋的小日本啊。到时候罗胳膊挽袖子，什么大使什么特使经常进中南海，搞得大总统是焦头烂额。往后您住下咱慢慢谈，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的向师长你讲一遍，你心里就有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嘛还比较太平，尤其奉天稳如磐石啊。
1: 你蒙古剿匪立下赫赫战功，现在辽吉黑三省比全国各地都安定。袁大总统不是不知道，他要把你老兄给惹翻了，他没事找事儿，东三省再烧起火来，他就活不了了。就因此根据这个情况来分析，他对你只能嘉奖，不敢施加压力，能吗？要真这样，老兄，我得请客。是啊，我敢打赌，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告诉你的部下，把我的饼贴给我烫了。这是一句绿林的黑话，也不知道于雪斋跟谁学的。饼贴就是脑袋，烫了就给掀盖，就是把我脑崩盖给崩了。常作霖也乐了，怎么样？如果市长你要一帆风顺的话，我敢以万金打赌，咱俩押一保，看看谁输谁赢。
0: 老哥哥，
1: 真要像您所说，我何独请客，我必有重金酬谢。您不说我也得谢谢您。这俩人一谈就入黄，越唠越投机。这张作霖拿他当老师啊，什么事都请教他。后来于雪斋说，不过你在见大总统的时候千万别露出骄傲来，要显着毕恭毕敬，但是还要不卑不亢。我说这话你明白吗？还不要害怕，畏首畏尾，你那样的话对你可不利啊。
0: 哎，好好，我明白了，不卑不亢，
1: 就是态度坦然吧。对，既尊重他又不怕他，这不用我教给您，您自己好自为之。另外呢，袁世凯这个人很难对付，往往他嘴上说的是东，他心里想的是西，有很多话他兜圈子，善于投石问路。但呢，我也抓住他一个规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他不管怎么说，您不要急于回答啊，要先问上三个为什么，把话想好了再给他回答。
0: 我明白了，明白。
1: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哎呀，我得怎么说呢？哎呀，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有什么耐口的？也罢，现在咱们袁大总统正筹划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啊。哦，了不起的大事，他现在身为大总统海陆空大元帅那最大的了，他还筹划什么大事情？难道说比这还大吗？我的师长啊，那大总统是最大的了，他也没有皇帝好啊。
0: 怎么？
1: 袁大总统想当皇帝？
0: 对呀。
1: 你不明细理，张师长，你听我慢慢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和于雪斋轻谈肺腑，无话不讲啊。最后这老头一高兴，把袁大总统要想当皇帝这个极为秘密的事儿泄露给张作霖了。张作霖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哦，还有这么点套头，哈哈，看来咱们这个大总统野心比我还大。那当然了，不过难呐。

大总统要不想做皇帝，就不能发生21条啊！日本人乘虚而入，要挟大总统提出21条件。如果大总统答应了，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如果不满足东洋人的要求，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怪不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闹得乌烟瘴气的，闹了半天，这根儿在这儿呢。这个冤大脑袋，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引火烧身。对，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张师长，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你听完了，做的心里有数，就算完了。切莫声张啊！这个时候要传扬出去，对你我是大大不利。那当然，那当然，你放心，到我这儿就死住了。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那就对了。因此我说，你见大总统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儿啊！躲着走，转圈走，别碰这21条。至于怎么措辞，我想师长比我能说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明白，明白。哎呀，多谢赐教，多谢赐教。师长啊，我不是捧你，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也不敢说认识英雄，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师长站稳脚跟，能够随机应变，前途无量啊！是吗？那感情好。不过老兄，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那属于偏邦塞外，中原吧。我这没几个熟人，除老兄之外，几乎俩眼一抹黑。慢慢来呀，慢慢来呀。我没说你这次来的好吗？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鄙人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啊，也是当代知名人士。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好，好，好，好，老兄，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你就是我师傅，你画出道了，老张就走。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那当然，那当然了。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3点，玉月斋有点累了，怎么累了？犯大烟瘾了，要回府抽大烟去了，话呢也说个不得理了。张作霖起身送客，临走前玉月斋还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的，张作霖频频点头。送走了老头，张作霖没有觉了，失眠，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他脑子可没闲着，把于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6遍，像背台词似的，又分析了见着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那样怎么应付，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第2天带着汤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首先进了中南海啊，先到城起处，承接包揽的城，起奏的起。你要想见大总统，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当然上边也有话，城起处这都有底子。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那能见得着吗？等到了城起处之后，值班的城起官一听说奉天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态度好极了。

一说话搓半截，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张作霖一看，王爷门前二品官呢，你别小瞧了这伙人，哎，你看他没什么权呢，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他叫你见你就见，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惹不起。这就应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张作霖站起身来，大人，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请您行个方便，给我转达一声。程奇官一乐，这张市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但是最近几天嘛，这个总统太忙了，忙坏了，正在接待外宾，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市长。他二虎一听急了，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那你看得什么时候？难说呀，那我怎么敢说呀，不好办呐，不好办。张作霖一看明白了，卖关子要好处，这就叫卡油。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一伸手，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500元大洋啊，那可是钱呢、啊！往前一递，老兄，买包茶叶喝吧，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这位程奇官一看500元，挺高兴。哎呀，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好，我马上到里边看看。师长稍后片刻，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排啊，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天。张作霖心里说话，你看这个缺德色，哎呀，当时就变了模样了。这不是你说话，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呢。你看卡油的事儿，古今中外老都有，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哪个国家这玩意也有。他就要好处，利用掌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力，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尤其在那个时代，那人够多坏，经手三分肥，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名不费劲儿，他说费劲儿，名不难，他说难，这就叫卡油。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什么不懂啊？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呱家一下500大洋，这人能不高兴吗？转身往里边就走，等等，老兄，还有点事儿烦劳你帮忙，说吧，张市长有什么吩咐？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烦劳您送到里边，一并念成大总统。哎，行，礼物拿过来了，先得验收3件礼物：一，高丽的老山参。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那是大补品呢、啊。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那能少得了吗？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这是破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后，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把家传至宝啊，勒的脖子勒来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1斤2两8钱。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儿，有胡子有眉毛，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当然这是谣传了，不过这玩意儿是宝中之宝，世所罕见。没说张作霖大方，本来自个儿想留着，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连这程奇官都为之惊讶呀，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哎呀！这颗参可太好了，好，这可是宝贝啊！看第2样礼物，

钻戒。如果拿出一个来，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你像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8500，16000，边儿也贴不上。这大钻石，光滑闪闪，在手上一掂都压手啊，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那也是稀世的珍宝。张作霖也拿出来了。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我能换来10颗，这买卖不赔。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就开眼了，开眼了，哎呀呀呀，都不敢碰，光眼馋。验收完了，礼单准备好了，程启官转身走了。15分钟之后，乐呵呵出来了。给师长道喜，恭贺师长，我见着大总统了，把您的礼物呈上，大总统已经过目了，非常非常高兴。另外呢，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明儿来吧，10点千万别晚了。哎，多谢。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这头一关算过了。张作霖呢，还是心乱如麻，他不托底呀，一律谢绝客人，把自己关到屋里头，闷了1天1夜。第二天9点多钟，他就起了身了。因为总统正式召见，所以张作霖是全身戎装，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鹰帽、腰带、大马靴、全副的武装。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了，8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来到中南海，到城启处坐了没5分钟，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请，往里请。张作霖站起来，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拽了拽，唐二虎他们不敢跟着进，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张作霖这眼睛往四外一溜，哦，这就是中南海，好漂亮，哎呦，真的好地方，天上人间呢，比我那师长的司令部，比咱们奉天那可强太多了。袁大头真能享受，找这么个地方啊！我听说过去是皇家的园林呢，太美了。吸一口空气都喷香，非常新鲜，显着空气都湿润的。他一边看着一边往里走，就到了居仁堂了。这居仁堂也够大的，外屋是挺大挺大一个会客室，里边还带套间的，据说是总统办公的地方。程启官把他让进屋，脚步放轻，尽管铺着1寸多厚进口的地毯，他仍然不敢迈大步，也不敢出一点声音。师长，少坐片刻，我去禀报大总统。烦劳，烦劳。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程启官推门进里屋去了。张作霖坐这儿眼睛好使，一打量这屋，太气派了。哎呀，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美极了。他眼瞅着都花了，他就瞅着一进门啊，紧对着门是8扇屏风，这8扇屏风是红木的框，用黄金包的边儿，黄杨木，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九龙出海图，那上的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光滑闪闪，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见人看着眼花缭乱。往侧面一看，1丈5尺多长的长条案，那条案是铁力木的，雕花透龙，在那上的摆着瓶子罐子。张作霖一看，有3条腿的饼，3条腿的香炉，4方的那是什么？

铁锈斑斑，铜锈斑斑，这都是出土的文物。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更值钱还。张作霖对这边没啥兴趣，往那边一看，那什么呢？哎呀，把他吸引住了。后头还有个透笼的小茶几，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张作霖看这玩意儿还有意思啊，他刚想弯下腰看个仔细，大玻璃拉门开了，程启官高抬腿轻落足，嘣儿站好，喊了一声：“大总统到！”张作霖突然心里的感觉到紧张，马上双脚并拢，站了个笔管调直，把帽子摘下来托到右手上。定睛瞩目一看，玻璃拉门开后，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这人五短身材，粗脖子大脑袋，圆肩膀，小腿不长，穿着是全身戎装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这叫大元帅的冠。你看，当皇上有什么龙冠，当王爷有三闪王冠，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上头都是金线攀花，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那上头绣满了嘉禾和日月星辰，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来。再看袁世凯那古胸脯前边挂满了勋章，有六棱的，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圆的，也不知都是什么玩意儿，叮当啷直响啊。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骨鼻梁，厚嘴唇，大嘟噜腮，瓜子儿脸呢，长到个儿了，上窄下宽，三个下巴壳。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那胖了出双下壳，他太胖，三个下巴壳。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就这后脖梗的这肉，一把抓不透，一刀都砍不透，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证明营养太好了。你别看这样，袁世凯是两眼放光啊，举止稳重，俨然跟泰山相似，让人望而生畏。袁世凯进屋之后，坐在正中一个大沙发上，双手扶着沙发的扶手，身子往后一仰，肚子一舔，是鼻管调直。啊，张作霖一看，这就是威风凛凛、声名远播的袁大头，这回可见着真人了啊！张作霖不敢怠慢，往前紧走几步，右手脱帽子，左手低吹，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拜见大总统。行完礼之后，啪站好，请大总统训示。袁大头看了看眼前站的这位小个儿张作霖，蛮精神的，这就是红胡子张雨婷啊。虽然没见过，早就听说过，个儿不大，可挺精神。看了能有2分钟，袁世凯把胖手伸出来了，哎，张师长，坐，坐嘛，谢大总统。张作霖呢，就坐在门旁边那把椅子上面。袁世凯一乐，张师长何必离那么远呢？来来，坐到我身边来。他用手一指身旁的沙发，张作霖赶紧换了个位置，坐在这沙发上了。这回跟袁世凯挨着不到1米远了，但张作霖可不敢像袁世凯坐的那么实在，屁股是半坐，侧着身坐。

0: 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张师长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1: 报告大总统，昨天卑职就来了。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啊。袁世凯嘴说好，心里正打着算盘呢，心说这张作霖可真不好对付。我认为着给他拍个电报吓唬吓唬他，煞是他的威风，警告他不要太狂了。我以为张作霖有天大的胆子，不敢进北京。没想到他见着电报，马上就盯上来了。对我这份电报，他根本没在意呀。再看张作霖这股精神的劲儿，一点没带着畏惧的眼神，就知道这个小军阀是个刺儿头啊，不要等闲视之。袁世凯昨天晚上啊，也没睡好觉，如何对待张作霖，他也盘算来盘算去啊。原来他的意思是，把张作霖调进北京，抓一招之错，把他软禁或者是干掉。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张作霖手下那帮铁哥们惹不起啊。吴俊升现在要提升29师师长。冯林葛28师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现在东北是他的人都星罗棋布，树大根深。我要收拾张作霖，是打一个牵动一大片，无异于等于捅了马蜂窝呀。所以这次接见张作霖，他是另有打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今天播出延边深耕电商生态，激活内外双向发展新动能；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随着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即将在吉林启幕，全省新电商产业迎来数字赋能、全域升级的全新发展热潮。近年来，延边州抢抓新电商发展风口，立足延边区位、生态资源与开放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创新探索形成内塑延边好物品牌、外拓东北亚跨境通道的电商发展模式。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3: 作为延边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载体之一，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如今集商贸、文旅、展销于一体，成为边城对外开放的全新名片。园区依托珲春口岸进口优势，打造特色帝王蟹展馆，推出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跨境商贸业态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
4: 暑期游客量持续上涨，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鲜活海产品一站式选购，现场加工烹饪，依托产业园平台实现商贸与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3: 立足延边开放优势，我州坚持通道前置、双向贯通，构建内外联动跨境电商新枢纽。建成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及位于延吉通港区的 RCEP 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平台，集聚200余户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依托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延吉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珲春易购等展销载体，深耕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汇集1000余款进口商品，坐优进口商品新零售业态，打造形成全省旅游购物新地标，做强载体业态，释放集聚辐射效能。依托珲春延吉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全面落地9610、9710、1210等多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珲春全新开通的5034保税电商物流转口业务，首年贸易额突破35亿元。延吉跨境通甄选公共商城 B2B2C 上线1000余款产品，构建跨境电商全模式政策服务支撑体系。珲春综市区在东莞、宁波等城市布局大型集货周转仓、揽收仓36个，开通国内首家菜鸟对讹大包专线，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 TIR、 中俄铁路邮件三大业务，形成辐射全国的揽收网络。对外打通开放通道的同时，我州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价值，引导本土食品企业拥抱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成熟的生产加工体系，借助多元直播渠道，持续拓宽杂粮煎饼的全国销路。企业深耕品牌自播的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主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目前企业抖音、淘宝、快手等主流平台全域粉丝总量突破百万，2026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我们常有煎饼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3: 在汪清县，黑木耳等特色农林产业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提质增效。在机关乡大北村的机关食用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商销售中心，7名专职电商主播实现日均销售1200单左右，成交金额6万余元。 目前，我州八个县市全部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全省唯一。全州累计创建各类电商示范项目137个，累计创建省级新电商新编富民试点村36个，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支点达870余个。与此同时，我州全力拓宽好物上行路径，持续举办延边朝鲜族泡菜文化节暨新电商直播节、国潮时代云购全球、新电商嘉年华等系列主题活动，拓展延边好物等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电商直播创新融合项目延边优选，自去年五月开播以来，全平台累计成交200多万单，直接带动本地30余家生产企业增产扩岗。常态化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助农丰收季等促销活动，京东、天猫平台、十大地方馆常态化运营，崔奶奶、山里娃、东北华辣哥等电商团队持续发展状态。

0: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泉州网络零售额实现126.62亿元，同比增长10.94%。一至七月，泉州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146.51亿元，同比增长179.9%。电商销售总量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1: 计划总投资6.83亿元的珲春市现代设施农业高科技示范园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
2: 在马川子乡南山村的一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安装工人将一根根数十米的弧形钢管骨架推至中央骨架上方，多个大棚初具规模，墙体安装已经完成。
3: 计划建棚呢是306座，现在已动工106座，已建成46座。然后这46个棚呢，计划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和9月底，然后定植。主要种植的作物呢是大棚的彩椒和西红柿的大红这个品种。主要我们面对的市场呢是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和北方四岛。预计项目是2027年的7月份到9月份，然后全部完工。
2: 据了解，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3032.82亩。项目将在马川子乡、羊泡满族乡等乡镇布局实施，聚力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标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科技化示范、休闲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成的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劳动力就业，助力增收。
3: 北园区建设完成之后呢，大概的话能创造600到900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然后1500个短期岗位，就是说是每年的采摘季，然后能6个月的时间，每个采摘季是3个月。
1: 暑期旅游旺季不断升温，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凭借独特的边境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民宿消费市场持续火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非遗特色民宿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记忆，城区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高性价比，两类民宿错位经营各有特色，共同擦亮珲春文旅旅居新名片。
2: 坐落于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的半山岳民宿酒店，是珲春文旅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民宿深挖渤海国千年历史文脉，建筑延续古镇唐风古韵，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将渤海文化与朝鲜族非遗元素完美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的文化氛围。同时，民宿紧邻古镇演艺广场、非遗市集，可观赏实景演出、灯光秀，一站式享受住宿加文化加游玩的全新体验。
4: 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渤海古镇的这个风景都很漂亮，就想过来来看一下，觉得这里面住的条件还挺好的。
5: 我的别墅呢，主要是以原木风格，主要是古风的一个建筑吧，然后带有着延边朝鲜族特色的榻榻米。青砖绿瓦的，然后庭院小桥流水，然后我们的客房呢，主要就是以古风的一个建筑为建造的。目前的话，我们总共的床位是有186个左右，然后能容纳的话是200多个人。
2: 和古镇主打文化体验的民宿不同，珲春城区各类便民精品民宿主打便捷、舒适、实惠，受到广大游客青睐。在珲春经营几家民宿的陆连凤告诉记者，进入暑期，民宿凭借贴心的服务和亲民的价格，俘获了不少自驾游、家庭游游客，日均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
6: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这个订单量也逐渐的增加了，然后我们就是做好我们在卫生方面，在服务方面，这我们是尽量做好这些，给顾客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住的舒心。玩得开心。
1: 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近日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创城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2: 清扫现场，学生志愿者们佩戴手套，手持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在小区各个角落开展拉网式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理绿化带内塑料袋、纸屑等白色垃圾，以及道路边角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
7: 参与打扫整理，看着环境变得整洁，内心满是成就感。劳动不分大小，既美化了社区，也让我懂得奉献的快乐，劳动最光荣。
8: 借助本次实践，既改善小区卫生死角，也让青少年切身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凝聚合力，打造干净宜居的社区环境。
9: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齐发公告。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贴息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和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等。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袁世凯接见张作霖，这次接见不是一般的接见，也可说两个人是一种心理战。说句白话，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要试探试探对方究竟是什么态度。你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都十分的紧张，说哪句话甚至哪个字都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那袁世凯那城府够多深，应付张作霖觉着不费吹灰之力，但从辗转的接触当中，他发现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绝不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这人说话带棱带刺儿，软中含硬啊！要按袁世凯当初的想法，把张作霖软禁或者干掉，现在他以为这样干是实在不妥呀。杀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张作霖那些党羽星罗棋布，根深蒂固，那嗷一声非造反不可，东三省就得丢啊。因此他反来覆去的琢磨，最好还是收买利用。他把这个法宝啊拿出来了，来人给张师长献茶。
3: 是。
2: 大总统给一个小小的师长献茶，没有过，这也叫破例呀。茶水端上来，袁世凯还说呢，这是顶好的铁观音，张师长品尝品尝怎么样？多谢大总统。其实张作霖喝了两口啊，也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假装内行，好。好，作霖这回可开了口味了，大总统赏的茶的确香味扑鼻。坐坐坐坐坐坐。雨婷啊，你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而你的名声嘛我早就听说了，张师长治军有方，剿灭蒙匪两次作乱，使东三省固如磐石，书刊嘉奖啊，本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于你。张作霖站起来，站了个笔管调直，脚后跟一碰，腰板一拔，报告大总统，作霖不忘大总统的栽培，谢谢大总统。坐下坐下。雨婷不要这样拘谨嘛，一回生两回熟，论功咱是上下级，论私我们还是朋友嘛。谢大总统。坐坐坐坐坐坐坐。哎，雨婷啊，东三省局势如何？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一听他话拐了弯了，看得出想用软招笼络我。张作霖假装不懂，回大总统的话，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的告诫，不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愿率军死战，不惜身寻。哎呀，他回答的相当流利，袁世凯心里就一翻个， 他吧嗒吧嗒滋味，觉着张作霖这套话虽然简短，但说明问题，表面上尊重大总统，实质告诫袁世凯，我张作霖就是守地盘，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那也点了袁世凯了，想动我奉天的地盘，那我张作霖就跟他玩命，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袁世凯

0: 哎，一看这家伙越来越难谈拢啊！哎，你还挑不出他毛病来。
1: 好，张师长对政治如此严谨，这是对的，因为你是武官嘛，武官有武官的责任，文官有文官的义务，不要混淆在一起嘛。
0: 太对了，哎，用茶。这袁世凯又跟张作霖唠了一会儿嗑，马上话锋一转，又说了：“不过张师长，我听说你跟张锡銮公好像有点不睦，这样不太好吧？张锡銮公两朝重臣，年纪高迈了，人嘛总有老的时候。”说话难免啰啰嗦嗦，语无伦次，还望张师长担待一二。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作问题。张作霖一听来了，转了半天圈子，来到主题上，张作霖又站起来，报告大总统，这我不懂您这话什么意思。作霖是军人，以服从为偏执，张锡銮是我的上司。他是总督，作霖敢不服从吗？此事，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叫我难以解释。
1: 你不要嗔心嘛，我也没说旁的，此事呢，对你器重，而又替你担心，希望你回到奉天之后要好自为之，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找我嘛。
0: 多谢大总统。
1: 哎，你坐。雨婷啊，我还有点事儿要问你。哎，你看究竟是共和好啊，还是帝制好呢？
0: 哎，张作霖一听来了，
1: 探我的话，于雪斋真是高人呢，事先就点给我了，他可以断定袁世凯得问我这番话。幸亏我昨天晚上把词儿都准备好了。他听完之后腰板倍儿直，回答总统的话：
0: 作霖是个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就知道撸胳膊挽袖子玩命打仗，什么共和什么帝制，我不敢妄加议论。
1: 他给盯回来了。左林不必客气，也不必有所顾忌，我们是闲谈嘛。既然张师长不愿涉及政治，那么你笔下的士兵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吗？
0: 倒有，也灌到我耳朵里了。我不敢说啊，
1: 说嘛，咱们是闲谈。
0: 回大总统的话，我听说旅长也好，团长也好，营长也好，他们私下都议论，说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帝制5000来年，根深蒂固。帝制嘛，好像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共和，好像各行其事，分道扬镳。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不伦不类。很多很多人都不赞成。
1: 是吗？
0: 是，不过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说。
1: 哦，哈哈哈。那么你看究竟是帝制合适还是共和合适呢？
0: 大总统，作霖说句过头的话，我总认为帝制优于共和。
1: 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雨婷啊，别往下说了，你我心照不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呐，前途无量。照这样干下去，什么公侯伯子男，伸手可得呀。张作霖心中暗笑，麻了吧着的，袁大头野心真不小，真想当皇帝啊。这不是把话递给我了吗？只要听他的话，赞成帝制， 我就能封侯封王，管你什么玩意儿呢，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哎，我就顺着这说，指定没有我的亏吃。但是张作霖心细如法，说话有尺寸，绝不能打开话匣子胡扯了，一句话说漏了，那就欺骗不了袁世凯了。他又说这几句赞成帝制的话，适可而止，不言语了。老袁也不便深问，太露骨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不过他心情挺舒畅，拍了拍张作霖的肩头，张师长，这次接见我非常非常满意哟，哈哈哈哈，能结识你这样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大总统言重了，您这是折杀我的阳寿。哎，不必客气。哎，难呐，难呐，人这一生道路坎坷，哎，怎么说呢，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人得有眼光，得会办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摘清脚步，才不至于掉到坑里，你说是吗？
1: 是，作霖一定谨遵大总统的教诲。
0: 袁世凯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舔着刘元的肚子转了两圈。哎，张师长，你看，你到这里来，把张作霖呢叫到那个条机的前边，就是那大长条那案子，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全陈列在这儿了。这三件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地佛，就那一尺多高的天地佛，赤金的，张作霖从内蒙整来的，给了他了。袁世凯指着天地佛说，天地佛又叫欢喜佛，欢欢喜喜，大吉大利嘛，因此我就把它及时陈列到这儿了，也说明对你张师长是另眼看待哟。
1: 多谢大总统。
0: 雨婷啊，我的意思呢，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后有事情欢迎你到北京来。还是那句话，你要跟张总督和睦相处。
1: 是，
0: 如果北京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及早返回奉天，以免出了什么乱子。
1: 谢大总统，作霖告辞。
0: 张作霖深深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两步，啪来个后转身离开居仁堂。哎，程喜官好几个往外送他，一边送一边挑大拇指，张师长高高，我们看着大总统非常高兴，这次召见是非常成功啊，给您贺喜了，多谢各位关照，多谢各位关照。张作霖离开中南海，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心说话，这回老张打了个大胜仗，任管你袁世凯多狡猾，我把你的实底就摸清了，你这个老家伙是软欺硬怕，就因为我张作霖手里有枪杆子，你不敢动我，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笑里藏刀啊！嘿嘿，不信咱俩就斗斗法。这回回到奉天呢，我呀，马上抓军事，扩充军队，还得增强实力呀。只有这方面壮大了，才有一切，你袁大头就更不敢动我了。张作霖高兴的是这个。等第二天早饭之后，哟，程启处来了四个人，张作霖马上接见，那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四名程启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师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
1: 给我老张赏品了
0: 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你打开过过目吧。
1: 什么奖品？我开开眼。
0: 头一包打开了，张作霖一看，是个精致的大木匣，这木匣都是包金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把金锁打掉之后像拉抽屉似的把这盖儿抽下来， 里边还有一层红。

0: 张师长，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呐、啊，从来没有过呀，对您可破例了。据我们所知，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大总统爱不释手，今天忍痛割爱给了张师长，我们也开开眼。哎，你看看啊，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里捅，哎哎，插进去，往右拧八扣，多了别拧啊，嘎吱嘎吱嘎吱，拧完八扣，钥匙吞出来，再看，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开舞了，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八音盒子响动，真好听啊！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磕膝盖，一边看一边乐，哎哎哎，真的硬啊！哎，大家鼓掌叫绝。看完了这件东西，又给他包好了，仍然放在那匣里。程级官说：“师长，这是钥匙，您可别丢了，丢了就没法配了。”哎，行行行行。再看第二宗礼品，哎，也是奖品吧？这盒不大，金丝绒包的，用金呢镀的边儿，锃亮刷亮，一摁弹簧，咔吧。小盒开了，在里边拿出一只瑞士造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用手一摁上的把，啪啪，两层盖全打开了，锃明刷亮。头一层盖是电镀的，二层盖是镀金的，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裸体像。还是大美人这个漂亮啊！再看这表，周围转圈是三个圈，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红宝石和钻石。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价值连城啊！程启官在手心托着，张师长，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没？
1: 那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叫问表。比如说您不想看，您就想知道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您一掐这嘎子，它自动报时报刻报分。哎，比方说就是盲人吧，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这玩意儿是非常有趣，每到一小时它自动奏乐，那音乐好听极了。这玩意儿太珍贵，我可不敢乱碰啊。您回去慢慢欣赏着玩吧，这是大总统的恩赐。
1: 是是是，作霖明白，作霖明白。
0: 张作霖叫手下人把两件东西收起来，然后冲着汤二虎一使眼色，汤二虎老跟着张作霖的，明白张作霖什么表情干什么，他一看就知道，马上到里屋拿出四张支票，每张支票200元，不是来四个人吗？一人200。县大洋啊，你说这差事多肥呀、啊！就像他们这个程启官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一人得200。哎呀，张师长，这怎么好意思？哎，拿着拿着，一回生两回熟，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欢迎张师长，有时间就来。那张作霖来了，他们能有外捞啊？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张作霖对唐二虎说：“二哥，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啊。”
2: 哎，老三，
0: 你看这意思是没事了，没事了。那袁大脑袋对你不会下什么手，要说下手嘛，也下了手了。方才你没看见吗？给咱哥们儿送来礼来了，他唯一的办法对咱们弟兄就是拉拢和收买。对两宗东西我也挺喜欢，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最高兴的是那袁大脑袋对你我弟兄也微惧无分，
1: 那可真不错呀。老三，你真行，真有眼光。
2: 咱什么时候走？
1: 事不宜迟，明天就回去。
0: 张作霖呢，就这一天呢，可没闲着。雨雪斋请。

0: 在浙江会馆，好家伙，太隆重了，把张作霖、唐二虎给接来，在酒席宴前，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六位朋友，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呢、啊。倒是谁，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非常贴己。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向他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一人，要换人了，希望张师长密切注视，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哎呀，张作霖一听啊，那个高兴啊，也借重借重，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只要俺老张真做了奉天总督，绝不忘诸公的恩情。哈哈哈哈，快快叫条子，叫条子。要一时间，北京的名妓，什么粉莲花了、八里香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有的清唱，有的敬酒，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张作霖心里有事儿，没工夫在这扯皮，才离开北京，返回奉天。一回到师长司令部，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呼啦超把张作霖围拢上来，问这问那。但是不用问，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张作霖毫没隐晦，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鼓掌喝彩，哈哈，太好了，这一说咱哥们儿是稳坐奉天了。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我已经点个袁大头了，我不管什么人，天王老子也好，要想动我的地盘，老子就跟他拼命。家里没什么事吧？一切平安。嗯，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说列成哥，什么事儿？我在北京就想好了，咱们得扩充队伍啊，还得继续招兵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招多少兵？越多越好，起码也装备两个旅的。人倒不缺，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
1: 那你放心，我想办法。
0: 冯林葛就说，你想办法，你得请示总督啊，总督不批准这事儿就难办。
1: 好，
0: 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他要给我拨了款，关则罢了，要不拨款，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